0: 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1: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彭正。尽管已经陪我们走过很多个十年，是大家真正实在的朋友啦。你有没有喜欢听的节目单元呢？欢迎上网搜寻尽管的 Podcast， 这里有很多精彩单元可以重复收听哦。赶快来订阅尽管 Podcast， 让好节目陪你迎接下一个十年。

0: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好，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在早上的8:06，我们来会诊一下今天的一些交通的路况的部分啊。那首先来看一下，在花莲端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现在已经封闭了哈，等到了10点钟啊。官员的话是早上的6:30直接放行到傍晚的6:30。不过呢，最后呢，在4:30到6:30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啊、哦，这是官员。那太鲁阁、天祥呢，等一下10点钟才会再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这是上半天的管制放行时间，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啊、哦。然后再来的像花东公路的部分呢，来都还不错哈、哦。花东公路主要呢，在这个乐和桥跟安和桥295.2到295.78的部分呢，旧桥拆除作业。然后再来把泰安溪的钢便桥这地方呢，就是231.6到232.7K 的部分呢，这里的话呢机动管制哈，所以现场配合它的一个动线来走。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台九丁的话呢，也就是呢在9公里路段的9.4K 路段啊、哦，来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进行。那路面工程进行的话是采的单线双向的哈、哦、号志灯管制。那另外还有再来就是地下电杆的改善工程，这地方呢是44.3到44.9K 的部分。好，那这里也都是采取了单线的机动管制。在苏花的部分呢，在花莲端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这地方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啊、哦。那看状况，如果说它必要的话，它会封闭30分钟，然后再开放一次。原则上最多的话以30分钟为原则，这就是159.4K 的大清水明隧道的路段啊、哦。那其他的这个苏花的部分有工程进行，不过全线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再来看一下呢，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 OK 哈、哦，除了在海洋公园大坑路段8.2到9.1K 的话有路基工程，其他路段也都还蛮好的了哈、哦。台23线的东富公路来7.5K 的富里小天祥路段呢，有水沟的开挖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不管制的。那同样管制方式呢，是在台30线的蓝安瀑布4K 路段跟9.8K 的卓乐路段。那这地方的话呢，有这个所谓的边坡工程哦，早上8点到5点钟，那在整点的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也是一样没有管制的哈、哦。这是呢在花莲段的部分。那来看一下台东段的部分。好，来看看呢，在台东的部分，基本上呢，台东的路况也都还蛮不错的哈、哦。那当然有些工程进行，不过是采取呢单线的维持单线的通行。首先来看一下呢，在台九线的351.7到353.2K 的槟榔哈、哦、槟榔路段外环道这地方哈、哦，来有新辟道路。好、哦，那这地方后来大家好、哦、来要走这地方就看清楚，它有两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了哈、哦。那另外再来台九线的花东纵谷的部分，在池上路段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池上大桥持续施工，从310到311.4K 的话呢，封闭南下。然后再来的话呢，关山的路段呢，316到318.5K 的话呢，这地方后来也是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哈，占用了机满车道。那再来的话呢，就是龙过脉路段呢，龙过脉路段呢是在342.2到342.3。

好，另外呢还包含了342，好，另外342.7到342.74这地方龙国龙国脉路段呢，南下施工，北上的单线双向的通行，这是呢在台九线的部分。那南回的部分呢，我刚刚讲的是属于呢在纵谷的部分，花东纵谷部分。那现在是南回的部分呢，410.4开始，好，然后到420.3，包含了大鸟路段，好，还有上午路段的话都有工程进行，那维持呢都还是机动性的管制。另外呢，在425K到425.1K 的南新路段有水沟牌的这个改善工程，好，那内侧正常通行，外侧呢是封闭的哈。再来就刚提醒的，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呢，南横公路今天呢开车的话呢，从台东的向阳可以呢到高雄的梅山口，下午两点钟前要进入，最慢最慢的在下午的这个5点钟前就要离开管制路段，请大家特别注意了。一样在台二十线的立园路段的161.1这地方呢有刷坡工程，好，边坡工程在进行的话呢，从早上8点到5点，那开放时间呢，从早上的9点50到10点40分。好，所以呢第一次放行会从9点50到10点40分，然后之后再封闭。那中午的11点50呢到1点20分也会再放行一次，好，这是上午放行时间。那另外再来174.1的立道路段边坡工程双向的管制，好，双向的管制。那这地方呢来就是在星期一二三四六，好，是开放的时间。那开放时间呢是从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那再来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好，这是上半天的开放时间，也就是呢在这个立道路段的 174.15K 的那个施工路段，好，它主要是边坡工程，好，那再来的话呢其他的路段呢都还好，有些工程进行但不影响到我们的交通的这个部分。那以上会诊就是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这个路况了，如果说有更新路况或者即时路况，来麻烦你卡点位，来请你拨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3，花莲转7，台东路况麻烦转8。今天跟后天呢，台东都会连播到花莲这地方来，所以呢，在台东也会听到蓝旗我在空中陪伴各位。那明天呢，我不在现场，明天我休假，所以呢，明天呢，我的节目也会连播到台东去，所以呢，明天会有台东的美玲在空中，我们互相的支援。但最重要的呢，就是把花东地区的路况最详实的、及时的告诉所有的用路大众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飞燕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蓝琴所主持的《数码宝贝》。
1: 好，接下来我们在空中呢，每周已经要介绍了音乐人他的创作哈。今天我要介绍的就是黄国伦。黄国伦，台南人哦，1962年，民国51年次出生，今年哇，现在也63岁了哈。不知不觉啊，时间过真紧哈，然后已经从过去的年轻到现在已经到了六开头了。你看，在2年的话就65岁了哈，很多的福利都可以享受的哈。其实时间过得好快。那除了他是词曲作者、创作者，也是音乐人，也是电视的主持人哦。那其实过去在那个年代，很多学音乐，包括现在的，都跟他念的哈这个科系是完全没关系。他高中念建中，然后大学念交大，你看也是很厉害。那交大念这个管理科，好，管理科学系的部分。然后呢，他后来从事音乐工作到现在，你看有好多很好听的歌曲了哈。那我们从早期的那首歌开始跟大家介绍好了，因为他从早期呢，早期做音乐，好，慢慢到1983年成立了一个叫做春雨乐团，好，就是春雨绵绵的春雨，然后。那后来也帮一些什么竞选的候选人啊写一些竞选的歌曲了哈。那后来呢，在建中毕业之后呢，就念交大。那后来在学校期间就成立了所谓的春雨乐团，跟他的学弟参加大学城的歌唱比赛。所以你看，现在好多音乐人都是大学城年代出来的哈。那获得了10次的卫冕冠军。那过程中呢，他击败了像李济啦，还有林志炫，就是那个当时的尤克里林哈。然后后来呢，退伍之后呢，他本来是在一家公司担任就是经理，广告部的经理。好，后来到了1990年，他突然决定，哎，我要辞

掉了，投入音乐，他觉得音乐是他最喜欢的。后来跟他借钱，因为他没钱嘛，刚退伍嘛，后来就借了七八十万呢，买了相关的器材，在台北那个新北市租了房子，写词啊，做歌啊。那后来也常常的把他的作品投给很多唱片公司，但是呢，熬了四年没有人发现，没有人注意到他。那后来他也到这个一般的唱片公司去呢，就跟那地方工作，跟那老板好像意见不合。好，后来他去当导游，你看，为了生存什么都做。所以人呐、啊，要红之前其实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这些辛苦啊、哦。后来在1994年，他在慧眼的引进之下，就是当时呢一家唱片公司的总监杨明煌，不过他已经过世了哈。在他慧眼的引导之下呢，哎，推荐他到福茂唱片公司。他在那时就写下了这首王菲的《我愿意》这首歌曲了。哇，突然开始让大家的所有人华人地区都注意到他的歌曲了，也开始成为了热门的创作歌手、制作人了。那我们就来听对他很重要的这首《我愿意》。

好，这是呢对黄国伦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就是《我愿意》哦。那他的歌曲呢，其实都比较属于偏抒情歌哈、哦，抒情情歌之类的。像辛晓琪的那首的《味道》哈、哦，也都是呢来自黄国伦跟姚谦共同的创作。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了。

好了，这首大家熟悉的歌曲《味道》来自辛晓琪呢。那另外呢，像范晓萱那首《眼泪》呢，也都是像轻轻慢慢的抒情歌曲，也是来自黄国伦的作品了哈。现在时间到了8:44，我们今天介绍了音乐人黄国伦的创作，现在就来听听他的这首歌。那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麻烦转8，感谢大家了。

那这首歌《眼泪》啊，今天介绍的是黄国伦他的音乐创作，包括王菲的《我愿意》，还有辛晓琪的《味道》啊。那其实像张学友的《不要对他说》，《袖手旁观》也都是他的作品。那还有包括大家熟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这首歌也是啊。那我想最后来听听呢，就是呢，在1996年呢，黄国伦的专辑《天使》当中他所唱的这首歌。那今天我们把这首歌曲呢播到了8:30，那等下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近一周多次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攻击，昨天对利雅得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是沙特境内十多年来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事件。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不过，这一说法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感到意外，俄罗斯至今也尚未证实这项协议。在气候变迁与新兴病害的夹击之下，传统的草莓栽培方法已经无法因应。农业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N 作物整合管理，农友收入增加 2.5 倍。记者李怡晨报道。
2: 苗栗农改场厂长施江宏说明，过去大力推行病虫害整合管理 IPM， 核心理念聚焦病虫害的防治与药剂减量，但因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现行的管理策略必须全面升级为作物整合管理 ICM， 将关注焦点扩大到优质种苗、土壤健康、合理施肥及水等全方位领域，从根本提升草莓植株抗逆境能力。
3: 原本草莓种了以后就会有一些病株，或者是有一些缺株，它就要补植。那这些补植的效果会造成一直要买苗，然后等到补到苗，补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它会过了采收时间，会造成农友的收益不好。所以我们希望它降低补植率。那通过这个 IPN 升级 ICN， 我们的补植率可以从传统3-5年前大家常听到可能整片会死亡到60-70%的草莓苗，现在可以降到10%以下。
2: 苗栗农改场整合农业试验所、种苗改良繁殖场等12个相关单位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M 作物整合管理，示范田区的草莓苗补植率下降57%，农友收入增加达2.5倍。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老翁急着到银行借3万元，原来是网友跟他说，只要帮忙缴交海关规费，就能平分百万黄金的收益。远景一听就知道是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记者宋玲报道。
4: 你相信吗？只要帮网友缴交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就能够平分百万元的黄金收益。72岁的方姓老翁相信了，拿着信用卡到银行要借款，行员请来远景帮忙。老翁说是 LINE 上的网友从事黄金买卖，对方请他帮忙的。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五福所所长陈建豪说，
5: 对方声称在国外购入价值数百万元的黄金，却一步遭海关扣留。要求方兰先代为支付新台币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并承诺事后将平分黄金收益，方兰便赶赴银行准备用信用卡借款。远景向男子说明此为诈骗手法，并耐心地向其说明。方兰听完后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差点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4: 盐城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手法推陈出新，常利用现代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疏离，将情感需求寄托在虚拟网络，透过网络连结进行诈骗。尤其在网络交友当中，如果涉及到金钱往来，更需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到临近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2026观光圈市集日将于10月16-19日在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山园区登场，以台湾特色加纸袋为创意主轴，集结200家观光产业，带来各地特色美食、旅游行程及伴手礼等。记者杨欣报道。
6: 观光署表示，今年市集运用台湾特色加纸袋意象，规划北区加马祖、中区加金门、南区加澎湖及东区四大展区，串联18个观光圈，呈现各地风土文化与旅游特色。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显说，
7: 观光署这次把18个观光圈整合成7大观光圈，北中南东加上三个离岛，北马祖、金门跟澎湖。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集中能量，让大家看得见那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一加一大于二。那我相信能挑到这200样好物里面呢，一定都是很特别的东西。
6: 现场除了各区小舞台、游程展。

0: 暖食分享区也推出结合在地资源与永续理念的手作坊，提供民众 DIY 体验。活动期间消费满100元可以集一点，集满6点就能参加抽奖，奖项包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台湾 Pass 票券及特色加值袋等。另外外籍旅客凭护照可以免费兑换限定好礼。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大哥，你干嘛？站在那里不走嘞，是人行道又出状况了哟。
4: 可不是嘛，你看这杂草长得比我还高，人行道等于直接消失，逼得我要绕到马路上走，吓死人了。
3: 不止我们家这一条吧，整个花莲到底有多少段人行道是长这样的？
5: 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帮全县的人行道一条一条做健康检查。
4: 这么大工程，从哪里开始查？
5: 目前从新城、花莲市、吉安三个地方先开始做，之后会一步一步扩大到全县。
3: 查什么？该不会只是走一走、拍拍照而已吧？
5: 不止哦，镜宽够不够？有没有被机车或杂物占用？铺面有没有破损坑洞？这些细节都要一项一项记录下来。
4: 像我脚下这丛杂草就是其中的一种问题啊。
5: 对，这种占用型的问题会跟镜宽不足、铺面破损分开记录，才知道每一段路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
3: 所以这不是随便看看，是要建立一份完整的资料。
5: 没错，花莲这么多条人行道，要先看得够清楚、够完整，后面的改善才能对症下药，一步一步做到位。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8: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7: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8: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7: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8: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9: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1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时间在早上的8:39，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在花莲分台进行的节目触屏逃位啊。那触屏逃位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然后到10点钟3个钟头。那今天在台东也会听到，台东早安台东的这个时段是7点到10点，跟我这个时段是一样的。那由于今天跟后天就是礼拜三啊，12号跟14号呢，早安台东明年休假，所以呢，我会在空中陪伴花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同时呢，会把花东地区路况呢随时做一个整理啊，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的。那明天我不在现场，明天我要联播到台东去，先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啊。 那来看看呢，这个目前的交通状况。

0: 现在路况基本上来讲呢，花莲对外除了台八中横公路这地方呢，就是因为呢，道路的工程跟里面的一些工程、复建工程在进行啊、哦，所以呢，在天祥太鲁阁的话呢，要等到十点钟才会放行五分钟。因此呢，在天祥太鲁阁中间的几个一个施工点，包含了九曲洞、西端口、东端口跟追路隧道东端口、近恒隧道的西端口、临安桥的西端口等等五个地方呢，都会配合天祥的放行、哦、然后再来的话呢，就从天祥要到官员路段的霍然亭157.7呢，也会配合天祥五次放行。那另外再来呢，就是官员的部分呢，早上6:30放行到傍晚的6:30，好，那6:30之后夜间就会封闭起来，整个台八就不能走了。那苏花的部分呢，在花莲段的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管制，那必要的话它会封闭30分钟再开放，这是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那9公里路段的呢，9.4K 的路面工程，还有呢44.3到44.9的观音路段的地下电杆工程，那这些工程都是采取呢机动性的管制，好，到傍晚的5点钟之前的。在花东公路 OK 了，另外的台十一线也 OK 的，那另外再来台23线的东部公路，好，台23线在富里小天祥的7.5K 的水沟开挖工程，8点到5点钟呢，就是整点放10分钟，那中午的12点到1点没有管制的。天祥啊的、那是小天祥，不是一般的台八天祥啊，就是富里有一个地方，它风景很漂亮，最后想象有点像这个天祥，所以称它叫小天祥。再来台30线的部分呢，在4K 的南岸瀑布、9.8K 的好卓乐路段有边坡工程，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那中午的12点到1点的一样都不管制，这是呢在花莲这地方跟大家来做一个路况的一个会诊哦。那在台东的部分呢，台东的话呢，主要呢有工程进行，不过都采取呢这个就是等于说它再用一个车道啦，那另外一个车道的话呢都还是可以放行的，没有做完全封闭。像在花东纵谷的部分呢，310.8的池上大桥南下封闭，那再来316到318的关山路段，那这样有蚂蚁的那个遗骸的消毒作业啊。那另外再来呢，就是龙过脉路段的342.27到342.31，还有342.71到342.74，好，那这个都是小幅度的这个路段的，好，那北上呢都是单线双向的通行。另外南回的部分也是属于台九线啊，412好，从412开始呢到425当中包含了大鸟路段，以及呢在上午路段，还有包括了南行路段呢，都是有工程进行，不过呢它都只有占用一个车道呢都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是在南回的部分。那在南横的部分呢，就是在台东端的向阳要到高雄端的梅山口，今天是可以通行的，那今天是礼拜一，那礼拜二三四三天就不行，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呢，2点钟前要进入到管制区，5点钟前必须离开管制的范围了，不然晚上会封闭起来。台二线的施工还蛮多的，包括161的丽园路段，那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封闭，好，双向封闭，不过开放时间呢要等到了9:50到10:40，再来中午的话呢11:50到1:20，还有呢下午的部分呢1:50到2:30，那下午的2:50到3:30，那最后呢就是夜间5点到隔天早上8点，夜间是没有管制的，这是丽园路段在161公里。那171.15公里的力道路段的话呢，边坡工程在进行，那这个部分呢它也是会有管制，那早上从8点到下午5点钟有管制，好，那但是开放时间的话呢，好像在早上10点到10:20，12点到1点钟，下午的2点到2:10，那再来就是呢等到5点到5:10，夜间呢一样是没有管制的啊。好，这次呢在花莲跟台东的一些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了解一下目前的整个交通状况跟施工的路况。那有任何路况及时的要告诉我们，打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花莲路况转7，台东的麻烦你转8就可以了。
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 94.3。

0: 开车骑车上路记得车辆慢看停，
1: 开车接近路口或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
2: 左右摆头注意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来车，视线死角也要小心看，再三确认没有人车才通行，
0: 发现有行人就要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路口行人也要守规则，路口停看厅注意有无来车以外，也要遵循号志、标志、标线指示来通行。
1: 啊，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了，怎么办？
0: 莫急莫慌张，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穿越马路保安全。
1: 哇，大车靠近，好害怕呀！
2: 不怕不怕，虽然大车世界死角多，路口停等红灯时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怕转弯产生的内轮差。
0: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在路口，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谨记慢看停三口诀，人车都安全，
1: 行人停看停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欢迎来回到现场，接下来来听呢，来近代的歌，就是今年度的这些新歌，那有的呢是最近的都有，都是在2026年的单曲或者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那么现在是到了8:47，被这样记者齐昏。我们先来听洪荣宏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的新专辑呢，大概来唱歌来这几句歌，就爱你那温细命，爱你若我生命了，来听这首歌曲了。那这个呢是他跟李小花共同来对唱的歌曲了。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呢，来自的洪荣宏的新专辑哦，《大哥来春瓜》里面的艾丽娜温细棉哈，跟李小花共同来唱的这首好听轻快的歌曲了。好，来听这首歌曲了。大风吹，最近真的很那个风呢，还蛮大的，还蛮舒服的。我蛮喜欢这样的风的哈。这是来自的好乐团所带来的一首今年度的单曲。

来这首歌应该大家比较常听到，因为在我们一些军狗财富呢就会听到他这首歌哈。好乐团的大风吹，大风吹，大风吹。OK， 来听完继续观看歌手来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呢黄品源的这首歌《逆流》哈，我们讲逆流而上的逆流。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阶段安排了两三首呢，属于比较近代的一些歌曲了。音乐新鲜货陪伴大家，我是蓝琪。那等一下呢，到了九点钟，我们来关心全国路况了哦。

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右区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46.4公里过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处理中，另外北上先前在中立服务区出口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谢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三号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的连接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三莺开始一路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行22公里靠近丰原隧道有两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至四线东向31.5公里过了大里一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台78线东向在19.1公里的土库路段还有东向的29.1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都有往生动物，台17线北上142.2公里在北门路段的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4: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5: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3: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5: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4: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5: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3: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5: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4: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喽。
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6: 道路安全守则很重要。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一定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7: 慢是接近路口要放慢速度预留反应的时间，
8: 看是仔细观察路口周遭注意行人自行车以及其他车辆，
6: 停是遇到有行人准备通过请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通行。

0: 行。
1: 开车在路上，开慢一点，多看一眼，该停车的时候就要停下来。
2: 开车慢看停，路口安全最安心，遵守交通规则，互相尊重路权，才能降低

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回到现场的时间呢，现在是9:06哈，金广花莲分台 FM94.3。那节目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啊，我们进行3个钟头。FM94.3包含了在台东也是 FM94.3。那今天台东还有后天呢，哈，等于说礼拜一、礼拜三，今天12号跟14号呢，早安台东闽宁休假，所以呢，联播花莲分台的出笔逃位哈。那因此我会把花莲、台东地区的路况跟一些广告呢会放在一起，所以呢就会稍微长一点点哈。来，那重点呢是给大家最详实最及时的路况，还有那些相关的资讯了。那提醒呢，在花莲这个东部发电厂的排沙放水哈，今天早上呢开始呢要排沙放水到12月24号，哇，到了这个12月24才2个月之后啊。那这个排沙放水的范围呢，主要是针对了花莲的清水溪、木瓜溪。好，记得清水溪、木瓜溪啊，从今天上午开始排沙放水呢，到12月24号，就是圣诞节的前一天啊，请大家远离河床，不要靠近哦。好，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呢目前的交通路况哈，在台八中横公路官员太鲁阁还没有开放，好，这个地方呢，天祥太鲁阁要等到几点呢？等到了早上的10点钟，就还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那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好，再放行一次呢，中午放行1小时比较长了哈，然后1点钟再封闭，3点再放5分钟再封闭，那最后呢5点再放到6点钟，然后6点到6点半呢只能出不能进，这是呢在天祥太鲁阁，官员呢最后是4点半到6点半只能出不能进，6点半您发现不管是在天祥太鲁阁啦，官员都是6点半就要封闭了，然后夜间就不能行走了。苏花呢靠近花莲端的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的修复工程在进行，那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必要的话会封闭30分钟，好，那最多以30分钟为原则，然后会再开放的。台九丁线的部分呢，9.49公里路段跟44.3跟到44.9的观音路段，这边都有一些工程进行，不过都维持呢机动性的管制。那花东公路啊，这个台九线的部分跟台十一线都 OK 的。然后再来这个整点的时间，现在呢在台23线的东部公路7.5K 的小天祥正在放行10分钟，还有台30线的南岸瀑布4K 跟9.8K 的卓乐路段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此刻正在放行当中了。好的，这是呢在花莲端的这个部分啊。台东的部分呢，主要呢重点是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今天呢南横公路的话呢，从台东的向阳可以到高雄的梅山口，梅山口也可以到向阳，好，今天可以，明天就不行了，因为它只有礼拜五六日一4天是 OK 的。那还记得2点前进入到管制区，最慢5点钟以前就必须离开管制区，因为5点钟就要封闭了。那另外呢，再来161.1的丽园路段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封闭。那等一下放行时间要等到9:50到10:40，9:50呢到10:40。然后再来台20线的174.15的力道路段，那力道路段的边坡工程呢，来这个部分呢，它是在礼拜一二三四六开放哈、哦，那开放时间要等到等一下10点的整点一样呢，它是2小时放一次，10点放到10:20，那再来就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好、哦，来请大家注意配合这个时间了。这是呢在台20线台东端的这个部分，好、哦，那几个重点路段跟大家提醒。那至于在花东纵谷啦跟南回有工程进行，不过呢都是占用一个车道，另外一个车道都还是可以正常的通行的。OK， 好，汇整完了，这是我就是目前花莲跟台东地区的交通路况的。如果有及时路况通报给警广，麻烦你卡兰的等位，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七。台东的话，你要转多少？转八哈，7跟8就是我们的可以接听到您的这个讯息的部分了，感谢大家。

好，接下来听歌曲啦。花莲呢，在上周哈，就是在前两天跟上一周呢，都有民歌的演唱哈，所以可以说这两周花莲很民歌，对不对？来，我们来听这首《海里来的沙》，韩培娟。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接下来我们的机会在这里了哈。来，机会呢，就是我们的工作机会呢，其实在你手里了，靠你自己的掌握啊，或者去创造之类的啊。那花莲两个就业中心呢，一个在花莲南区的玉里，好，玉里那地方，我们离这边距离蛮长的哈。如果坐火车，现在还蛮快的。那如果开车的话，少说也要一个半钟头到两个钟头之间。

0: 哦。那看看玉里在这礼拜的职缺大概都哪一类的比较多哈、哦？小货车的这个物流的司机，还有包括了一般的长照中心的护理师啊，就是护士的部分啊、哦，还有一般这个所谓的料理工作是要找西餐的厨师，好、哦，另外还有包括电焊的人员，包括师傅啦或者半技工之类的。另外再来就是药连锁超商的大夜班的人员，还有呢照顾服务员。行政总务人员、烘焙师傅跟柜台的服务人员，主要呢是有关于呢在商旅住宿的部分啊、哦，还有呢空调助理的技术人员，再来呢在车站驻守的这个所谓的保全人员啊、哦，还有包括送货的业务人员，以及一般的店员啦、啊、行政柜台的部分啊、哦，还有呢泥作小工，另外还包括这个仓储的人员，好、哦、做一些管理的部分了哈。哦油漆的油漆工、学徒，好、哦，还有出工杂工，这是在花莲的玉里的部分。光复乡的部分呢，看来是大货车司机跟房务的人员，是一般的民宿。还有呢，这是在卖场的门市人员，以及呢，超商的门市人员。再来的话呢，就是一般的水电人员，哈、哦，这在光复乡。至于在富里的，在瑞穗的部分，瑞穗的话就生产管理技术人员，这在牧场里头哦。还有包括了一般的五金的卖场的店员，以及模板工、哦、就是帮忙的、哦、再来就是现场的作业人员，主要呢这也是在牧场里头的现场作业人员。再来呢他这个观光的酒店要找了兼职的餐饮服务人员跟接待人员，这、就是在瑞穗县。那在富里乡的部分呢，有要找这属于启智中心的社工员、哦、还有包括了预办混凝车的司机、储备干部啦，还有包括了这个门市超商的门市人员。那最后呢就是呢门市计时的大夜班的人员。好，那以上这部分都在花莲南区的部分。那透过呢正当的方式去找工作，好，不要呢透过网络连结，或者是呢那种不是好很清楚他的这个连结在什么地方，也许呢不小心就会连结到诈骗去了。好，求职诈骗很重要，要注意了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花莲的部分，花莲市区的部分呢，好，在礼拜三后天呢，是就是10月14号礼拜三这一天呢，下午2点到4点钟，就在花莲就业中心这个地方好，来会有一个呢现场征才的活动啊、哦。那这个工作地点它主要是帮助在花莲的寿丰乡，寿丰乡呢要找寻有关于呢卖场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哦。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先要打电话预约，跟这个就业中心来预约。预约之后呢，到现场呢就是报到办理之后，参加这个面试的部分，直接跟雇主来面对面的。那他要找的部分包括一般的像兼职的门市人员，好，算 part time PT 的，一小时呢198块啊、哦，有这个白天班、下午班、夜班的都有了哈、哦。然后呢，只要高中职以上就可以了。还有正职，除了兼职还有正职的部分。那这地点呢，不用跑到那个寿丰，就直接在花莲的就业中心国民三街25号那个地方哈。哦，好，这是刚提到的礼拜三，礼拜三呢属于卖场的部分啊、哦。那礼拜四也有，礼拜四的话呢，它是属于的超商的部分，刚是超市，现在是超商的部分。礼拜四的部分呢，它一样是下午2点到4点，同样呢在花莲的就业中心这个地方。好、哦，那也是要先打电话去做一个预约，然后现场再办理报到，然后再参加这个面试。那他这次要找的部分呢，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呢，他主要是找关于储备干部，还有专科资源大夜班的人员。除了储备干部要专科以上，一般来讲都高中职以上就 OK 的哈。还有储备的店长啦，以及呢门市的计时 PT 的兼职人员都有啊。那这部分呢，你要先跟花莲就业中心来联络，很重要。我刚刚提醒的，因为在诈骗当中，投资诈骗呢，坦白讲额度很高，然后在购物诈骗也很多哈，它的案件数多，金额比较少，但是呢，整个加起来其实也蛮多的。那还有呢，有关爱情诈骗啊，没有假征婚啊、真诈财的部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求职的部分，求职诈骗也很多，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哈。
1: 이니야마우다하지마이랑아。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

像这个打诈仪表板呢，其实各位你只要手机有下载哈，警政服务呢都可以看得到每天的一个更新的数据。像以十月十号来说的话了哈，因为十月十号前两天是没有上班嘛，对不对哈？那以十月十号来说的话呢，这个网络的这个所谓的诈骗的部分哈，诈欺的部分呢，受理案件呢有285件，好，那这个285件呢，那财损的金额就达到了多少？达到了就是7298万，好。这个额度还是很高的，7298万。那案件受理案件是285件哦，所以呢，各位可以透过这部分。那如果非电信网络的诈骗有4件，受理案件也有82.3件。那如果说假性的财产的这种所谓的犯罪的部分也有26件，那财损金额呢也有862万这么多哈、哦。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数据，包括就是有些诈骗的一些过程啦哈、哦，让大家能够。试诈能够防诈能够打诈，所以呢，各位不妨手机下载了很多 APP， 对不对？很方便，你再下载个警政服务，那可以呢了解呢这个打诈仪表板呢每天在各地方统计的数据跟全国的这个数据啊，打诈成效都可以看得到。那另外还有包括就是呢可以听广播，比如说哎，你要听警广花莲台点花莲分台就有，你要听高雄台点高雄分台就有了，所以呢打诈仪表板是很好用的哈。好，那刚刚机会在这里提醒了，机会要创造也要把握，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就来听这首《为你打拼》，来自叶启田做安全歌曲。打拼做工课，该经过要过年了，所以要努力的工作。

后来为你拍片，为你好拍片，家己吼，蛮注意到哈，注意到什么？行车安全，有的工作要开车，有的工作不用开车，但是在职场总会有一些呢，公共安全要特别注意的哈。来哈，保护好自己。农历很快到了九月嘛，你看九十、十一、十二，不到四个月，哎，又要过年了。用公文弄卡紧啊，按过真的讲实话，也真的很快呢。马上呢，新的一年哈，其实我们在倒数计时，因为马上要接近年底了，在数算的放假几天，放假几天，数着数着，哎呦，就到了十月份，然后再来十一、十二跨年之后呢，马上又是什么农历春节啊，哇，这样想起来好像每年都过得超快的啦，真的是如此的哈。好，来听首歌曲啦。风一样的速度，叫趁着风，这是来自新迪昂的歌曲了。现在时间到了9:27，那等一下呢，把歌曲听到9:30，我们来关心半点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的利雅得国际机场昨天才遭到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人受伤。今天又传出攻击事件，造成一人丧生，11人受伤。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已经承认昨天的攻击是他们所为，英国跟美国对此已发布安全警示。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以及工艺品，并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

0: 台参展国际司法交流携手呈现收容人的继续成果。记者李明宗报道。
1: 为了发挥预政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一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复归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享上圣局。法务部次长黄蒙信说，
2: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矩阵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矩阵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矩阵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1: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一连三天推出包含手史、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刑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去污皂。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0: 一名妇人在网络上加入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以温情攻势诱骗投资，到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面交，幸好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57分驻所所长庄开宇表示，一名71岁妇人日前加入网络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盯上，对方假冒投资专员，每天嘘寒问暖，并亲切称呼妇人为姐姐，再以高获利股票投资计划诱骗投入资金。起初诈团先要求妇人下载指定投资 APP， 因妇人不熟悉操作而无法顺利完成，诈团便改口称可以线下代为操作，要求他到银行提领50
4: 秒，还有高屏跟宜兰哦，还有澎湖。那良好等级的话呢，就是花东地区，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都是良好的哈。然后再来橘色提醒，今天比较多，包含了中部，还有云嘉南、马祖啦、金门呢，都是橘色的提醒。好，那到了明天呢，10月13号了，来我们看看大多呢都是晴到多云哦，那水汽呢也会减少，只有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呢在午后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的一个降雨的哈，这个属于这个阵雨的部分，不是说很大的哈。那另外呢，在新的一波呢，东北季风将在礼拜三、礼拜四哈会增强。那再来呢，虽然说它的强度呢是比较偏弱的，但是水汽呢仍然会略微增加。北部大台北跟东半部呢降雨的几率也会提高，在午后呢南部山区同样会有呢局部的阵雨，白天的温度呢气温变化不大哈，早晚呢这个低温下滑，那中部以北呢跟东半部早晚是低温在21到24度，那在局部地区的近山区呢也会再降个1-2度哈，因为山区本来就比较容易低温嘛哈，那注意到日夜温差还是蛮大的哈。那到了礼拜四、礼拜五呢，哎，东北季风又减弱了，等于说一二不错，三四东北季风来，五六哎又减弱，两天一个样哦。那在五六的话呢，就是转吹偏东风，全台各地呢都回归多云到晴天。那东部跟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呢有回升的迹象了。基隆跟东半部呢29到31度，那西半部呢是31到34度，局部地区有可能呢来到35度了。好，以上呢这就是相关于在最近这一周，包括今明两天的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呢，排沙放水的部分，东部发电厂今天，好，东部发电厂今天呢早上来一直到12月24号呢排沙放水呢到木瓜溪跟清水溪，请大家记得远离河床，安全第一了。
5: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和你无欢乐，真心好。
4: 好，接下来看时间到了9:50，来听一首老歌，这个也不是超级老的，没有比那个婚姻旧梦，没有比那个不了情啦，或者是情人的眼泪还要老哈，不过这个也算蛮多年的，萧丽珠唱的一首歌曲叫做《踩在夕阳里》。

今天要讲的才在夕阳里，讲的夕阳，夕阳无限好呢，直至近黄昏哦。那夕阳给人家感觉就是很棒、很浪漫的感觉哈、哦。那如果说这个日正当中给人家感觉是很炙热，说哇，我告诉啊，好几套恰雅雅哈。在南半球呢，迎来这个春季的哈、哦。那位于呢智利的北部呢，有一个叫做全球最干燥的沙漠哈、哦，叫做阿塔卡马沙漠。那这个沙漠呢，因为受到声音的影响呢，带来了这个所谓的强降雨的影响，那数百万的这个沉睡的好几十年的种子，哎呦，还有星球，居然都不硬芽嘞，就长出它的那个萌芽了哈、哦。让原本想说这个应该在沙漠长不出东西，对不对？瞬间不但长出来，而且它整个是属于粉红色，鲜艳粉红色，很漂亮，哇，很壮观。所以很多观光客呢都去朝圣，说啊，难得沙漠开花，整片的都是那粉红色的部分啊、哦。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整个哈、哦、看起来那景色相当的美。我想啊。沙漠开花真的是不得了了，很难想象，对不对？所以天气变得很多，以前的觉得不可能发生的那种天气状况，现在都会发生。为什么？因为呢，声音现象改变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了哈。好，来，我们看时间到了9:55，我突然想到一首赖慧茹的歌，叫做《沙漠之花》。那我想说，沙漠之花，台语怎么讲？我到香港没给你，然后就先听一下哦，叫做沙漠之花，安尼讲嘞，哦。还蛮特别的，来就来听赖慧茹歌曲《沙漠之花》。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这首歌好听一半哈，刷破机会，那被欢迎哈，这更共机会哈，来到空中来，
1: 上回更共机会，
0: 我不要来共，更共机会啊！我刚才想说沙漠之沙漠之花，沙漠
1: 更共机会吧？
0: 公布电台啊？
1: 对啊，啊不是更共啊？哎呀，更共共过去的咧
0: 啊，我
1: 更共机会，
0: 共完都没给你啊，对不哈？哎，沙漠哈，我刚才想哎，我就听他怎么唱，抓他说抓木啊。
1: 刷布，
0: 他就这样唱啊，刷布机会、
1: 啊。刷布，哈，对了，刷布。
0: 那如果我突然想，那沙滩要怎么讲？台语的部分，沙滩好像没有人这么讲，对不对？因为你台语你专科要怎么？哎、欸，想想刚好问你。
1: 你用不？你用的拢唔知呀？
0: 对，应该有它的名词，对不对？
1: 刷酒啊的，
0: 不是，
1: 把那沙石地
0: 应该不是讲嘿，没关系，反正你一下就想到了哈。就我刚才讲沙漠之花，因为我看那个在国外那个沙漠，因为下了大雨之后，很多种子几十年的沉睡都突然长出来的，所以我突然想到这首歌叫《沙漠之花》，
1: 好有画面感哦，
0: 很漂亮，粉红色的，所以想到说，哎呀，很多地方都有什么一枝花，一枝花，那更共机会，更共嘛袂记哩安尼啦哈，我都有会都是安尼啦哈。
1: 六搞六搞，你真真搞，
0: 你大大想你想到你大大后边听
1: 就不用讲。我想不出来呢，我想好会跟你讲。
0: 好吧，今天就空中
1: 讲。我跟你讲，今晚还有一个、啊、上网可以查爱台语啊。
0: 哦，阿莲
1: 啊！哎呀，爱台语就可以告诉你说那个是什么，他会发音给你听啊。
0: 哦，是是是，
1: 对啊，
0: 那应该很好玩的哈。
1: 嗯，应该还蛮不错的，沙滩，对啊，搞不好是刷波啊，
0: 刷波对哈，
1: 可能是刷波。
0: 我可以单拜沙利选手在空中给大家讲阿莲啊，阿莲哈。OK， 好，那现场要交给呢就是赵文，那台东呢等一下就交给呢台东分台大家来接棒了。我是蓝琪，祝福大家哦，就是这一周呢一切都平安，一切都愉快。我们就是呢等到礼拜三早上。空中再相会了。
2: 风向越扑，我们即兴演出，别担心这一路。
3: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4: 小男孩乐团，
3: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54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平均点。北上在内湖出口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油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了中和路段，中内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337.4公里靠近善化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手推车，另外造成有两台车受损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中和路段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路段，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1: 这次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2: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0: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讲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1: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2: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阿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1: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4: 哟，啊，有什么问题？
1: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2: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1: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2: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4: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2: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1: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2: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0: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

0: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一直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又来到了新的礼拜，新的一天了。不论你起地花莲台家是工地花莲妹哦，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哦。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Don't stop. Stop. Don't stop. 郑州指出，这些民宿向县府报备，客房定价2500，廉价4000块出售，高出了报备价格1500，已经违反规定，县府可以依法处最高的罚元，罚还50000块。好，来注意注意了哈，各位民宿业者请注意哦。观光处说呢，依据观光发展的发展观光条例第55条第三项、民宿管理办法第25条，还有发展观光条例财罚标准第9条附表5项次16规定，民宿客房实际的收费如果高于报请地方主管的机关报查备查，或者是显示的客房定价高于报备价格1000块以上的，就会处50000元的罚款。而这间民宿它的报备房价是2500，最后呢？在连假期间呢，哎，这个4000块出售已经违反规定了。那依规定呢，县政府可以处罚还50000块钱。那同样呢，对于旅客投诉的内容，观光处也在第一时间前往民宿稽查，发现的确跟旅客投诉的内容一样，设备损坏、环境不佳。那观光处也说，已经要求业者要好好的改善，业者也把原房客4000块的款项退还，并且表示。了解所违反的法令也会进行改善。这是哈、这个民众旅客检举啊，因为他在网络上发文说哈、这个民宿没有停车位，没有盥洗用品，没有早餐，廉价的价格也很高。他说他都能够理解，但是呢，房间内的床单、棉被黄了，看起来像没洗，他睡得全身发痒，整夜没有办法睡。墙壁有壁癌，一个霉味，抽屉坏掉，床头纱也断了，掉地上，地板呢贴皮也翘起来了。那唯一的优点是热水还算稳定啊。哎呦哎呦，我的妈鹅哦，哎呦哎呦哦。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要告诉我们的旅宿业者请注意哦，这个连续假期好不容易有客人上门哦，哎，你看如果说床单黄了啊，这表示都是没人住嘛哈、就先数数先嘛，咱床单都卖挖嘛哈，再来呢，有壁癌，这就是表示先数数先嘛，就没人处理啊、所以这个都很麻烦的哈、所以为了要让自己生意可以好哦，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身材设备爱改够后，这个是身材设备呢，你看啊，你的墙壁啊，是不是你的那个这个床单啊床垫啊，哎，这弄啊赶够后齁、不过呢，你知道现在像我如果出去外面，以前我都

带保洁袋，保洁袋，保洁垫，然后就把自己类似像把自己像睡包睡袋一样把自己滚起来，然后睡饭店。现在呢，有整个保洁的那个床头套啊、枕头套啊、被子啊、床包啊、被套，通通都有。哎，我觉得那买起来都很方便了，那你住起来也会比较安心。那我是把自己一个人这样收起来哈，而且连枕头套那个地方都有收起来，这样我是一个人一张了哈。啊，回来再洗掉就好。那现在很方便，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旅宿业者啦，真正做清洁较重要啦哈，这是在问呀。

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哦，你知道这个三天连续假期不只是苏花路廊发生火烧车的状况，那么在台十一线的盐寮也发生游览车跟轿车哈、这个侧撞的事故啊。那么虽然假期已经结束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骑车一定要注意车况，注意车前状况，还有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休息片刻，关心全国新闻，咱们待会儿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乳癌是我国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死亡率第二位。国健署从114年起扩大补助，40岁到74岁妇女每两年可以接受一次免费15分钟的乳癌筛检，除了为健康把关，还可以获得健康币。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乳房 X 光摄影检查是国际实证有效的筛检工具，可以发现无症状的早期乳癌，未经筛检确诊的乳癌个案只有 34.9% 属于早期，透过筛检发现的个案则有 62.9% 为早期乳癌，显示定期筛检有助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3: 那所以国民健康署从114年开始，我们扩大的这个乳癌的一个筛检，可以注意到它从广前广后都有加了5岁，所以是从40到74岁的妇女，那每两年一次都可以接受我们的乳房摄影的一些检查。而乳房摄影检查也是目前我们在国际实证上它是算是有效，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觉得哎

0: 正期早期未必有这个所谓的症状，它可以有效揪出很微小的一个所谓的病变，或者是早期的一些癌症。
1: 研究显示，定期筛检可以降低30%晚期乳癌发生率，并减少41%死亡率。早期乳癌接受治疗，5年存活率可以达99%以上。提醒女性检查前避开经期前后乳房较肿胀的时期，当天穿2件式服装，并避免在乳房及腋下使用除臭剂、爽身粉等。以免影响判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订购扣款信件藏陷阱，台南一名民众来到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10,000多元的财损。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一名张姓民众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却差点掉入了诈骗陷阱，幸好来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4: 分局和顺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询问，因收到订购扣款电子邮件，依指示加入 LINE 寻求协助，对方却无法说明扣款银行，警方了解后发现是钓鱼诈骗，及时拦阻14,446元财损。
3: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订单扣款、会员续约、账户异常等理由寄送电子邮件，再透过假客服 LINE 引导民众操作，收到可疑信件时切勿直接点击连结或加入陌生的群组，对账单或扣款内容有疑虑，应该透过官方网站或客服管道来查证，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和韩国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笺。记者吴毅妮报道。
5: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公益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公益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6: 公益中心一直坚信，公益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5: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风场为偏干的北风到东北风，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8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可以来到34、35度。白天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较高，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约20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早晚稍微凉一些。中南部日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本周的天气跟今天大致上比较类似，不过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有所增强，迎风面的天气稍微会有些变化，在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的降雨几率会提高一些，北部跟东北部白天的高温会略降个2度左右。和今明两天相比，感受上会稍微凉一些，其他地区的变化则不大。那今明两天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尽量上出来变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9: 啊， 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

0: 来啦，拜托喏。
1: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0: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2: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0: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2: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1: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2: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0: 爸，我们回来喽！
4: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的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5: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0: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4: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0: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5: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4: 那
6: 城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6: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0: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6: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2: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幸福总动员。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哦。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一切都是顺畅的。那今天如果你要走台八线中横公路的话，目前中横公路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那如果你是连续假期过后才准备要到山上去踏青的朋友，那么也请注意一下这个放行的时段。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西行，要继续往台中的方向前进的朋友，那我们强烈建议您在下午3点钟以前一定要过沙卡港的这个地方，那么这样子你才不会被关。

园那个地方的夜间封闭给这个困在山上了哈。啊，困在山顶边那。哦，那我们就是要找河湾派出所，找警察，或者是找这个公务段来帮忙啊。如果你谁都不找的话，那你可能你沙掉了，看亚马沙路，你知道沙高啦、沙低啦，啊，还有这个飞鼠啦，好、哦，大概这好朋友啦，哈、啊，还有三枪啊，哈、啊，来这好朋友，你可能夜宿在顶啊。哦，喵喵，你讲会惊无？哎呀，是不是？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哈。好，另外再来提醒您的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今天苏花路廊我们分为隧道内和外，隧道里面有机电照明设备的施工，隧道的外头有环境的整理、垃圾的捡拾。大清水明隧道的 159.4 呢，有一个复建工程。台九丁在花莲段的部分呢，和平地区哦，隧道里面有隧道照明设备的施工，那么也要来做一个预告。这个礼拜三和平隧道往和仁隧道的方向呢，有色是清洗的作业，现场是机动管制的。花东公路的马滩西钢便桥跟乐和桥安和桥都有桥梁的拆除作业啊，钢便桥是机动管制的，而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十一丙在东华大桥，我们要做一个预告哦，东华大桥礼拜四开始会有一个桥面的工程，那么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东富公路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有水沟开挖的工程，指标在 7.5 公里处，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台三十南岸跟卓乐路段有一个边坡施工，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那当然在市区的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大楼一样，也是有大楼的拆除作业，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在今天10:40到11:00专辑期间，也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我想来介绍以下的歌曲，这个是由林隆璇填词谱曲的林隆璇老师的作品。我们首先来听听最有名的就是这首林隆璇和周慧敏所合唱的《留言》呐。

高峰，还好有注意到才没有爆胎啊！万一如果没有注意到轮胎没气的话啊，开车的时候出意外怎么办呢？所以出现了这个钉子哥，于是呢，警方就成立了专案小组，就调阅了周边监视器，发现一名可疑的男子会在凌晨四下无人的时候，在车胎下面放钉子。掌握身份呢，警方就申请了搜索票，到了这个钉子哥的家里呢，查扣涉案的钢钉还有电脑手。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检方侦办。派出所说总共有五辆车子被钉子哥放了钉子，其中有一台车爆胎，通知被害车主到派出所做笔录。那就有两个人到派出所，因为被爆胎的车主没有现身，为什么呢？因为受害车主没有打算要提告回损。那来做笔录的两个受害的车主车子都停在白线。那么警方私下说，依照道交条例，路口十公尺是禁止停车的，而这个几辆车刚好都停在那个灰色地带，路口不一定距离十公尺内红线画好画满，执法的现场也不太可能拿尺去量。那一般而言，只要没有妨碍车辆通行，警方不会特别去开罚单，除非是接到报案哦。那么太仓村附近的民众就说，这一带的社区巷口的小路很多，如果违规停车被放钉子也只能认栽啊。如果说到警察局要去告对方毁损，也很担心自己会先吃上一张违规停车的罚单啊，一块钱补单，一百块补单，跟900到1200的罚单，他觉得还是几百颗的喝啊，摸摸鼻子就好了啦齁。但是此风也不可长啊，那钉子哥也不可以用这么偏激的行为。那最后呢，因为钉子哥他虽然是觉得很痛恨这种违停的齁啊，也是为了这个大家的行车安全，但是钉子哥一身试法，最后呢，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检方侦办。重点错在哪？错在违规停车，错在这个不堪其扰。反正总而言之言总之，就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违规停车。

把杰尼娘讲的时间给到改进改进，我们休息片刻，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儿回来。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2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外地游客因为对路况不熟悉，开车务必小心。宜兰县壮围乡红叶路口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车辆失控翻落农田，造成7人受伤送医。警方提醒宜兰乡间道路多，游客行经5号之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事故发生在双十连假的上午9点左右，一辆由19岁吴姓男子驾驶的白色轿车和一辆由68岁郭姓男子驾驶的黑色休旅车，在壮围乡红叶路和东西九路口发生猛烈碰撞，两车随后失控翻落一旁农田，车体严重变形。礁溪分局警备队长张耀文说：“
2: 经了解，吴姓驾驶自小客沿东西九路西往东行驶，与郭姓驾驶。”自小客沿红叶路南往北方向行驶发生碰撞，现场7人受伤送医，驾驶9册子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1: 据了解，车上驾驶与乘客都是外地游客，因为对壮围乡间道路路况不熟，行经5号至路口时避让不及而酿成意外，所幸7名伤者送医后都没有大碍。礁溪警分局特别提醒外地游客开车用路务必小心，行经乡间干支道路口应减速礼让，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根据花莲县警局统计，今年1到9月，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为179件，比去年同期减少23件，其中以窃盗案最多，其次为诈欺案。花莲县警局少年队对症宣导，强化少年法治观念，展现少年犯罪防治成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修爱表示，今年1到9月，花莲少年触法案件共计发生179件，比去年同期156件减少23件。

0: 案件类型，以窃盗案件发生51件最多，其次是诈欺案22件，公共危险罪13件居第三位。韩秀爱说，今年3-4月间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少年案件发生率是全国首位。分析案件主因出自少年间的模仿以及法治观念薄弱，透过宣导防治，已经让少年窃案从去年同期73件降低了30%。
1: 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啊，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啊，这确实在6月、7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
0: 此外，近两年加强高中中离生查访关怀，更有效减少少年参与诈欺案。
1: 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了触法诈欺案件。
0: 花莲县警局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生、中辍生状况，防止少年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吓止无照驾驶乱象，交通新制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并扣牌，高龄换照降至70岁，自愿缴回可领 T-Pass 补助。另外，行经无斑马线路口仍需要停让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最高罚6000。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4: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万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0000。
3: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以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还是吹东北风，环境持续转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午后南部山区偶尔有零星降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约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尤其中南部的内陆可以来到34到35度，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而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早晚低温大约20到23度，南部和台东24到26度，局部温度稍低，建议适时调整衣物，尤其中南部特别留意日夜温差稍大。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怕亏醒来汤单元里，我想和大家来导读几则新闻，这新闻都跟诈骗有关。首先我们要告诉您的是，哦吼，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特别公布境外诈骗电话的这个机组号码，因为呢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发现诈骗集团最近他们更换了来电号码，光是八到九月就辨识出将近200,000通加一开头的陌生来电，其中加1911、加1749、加1800、加1953这几个号码，请你手机收到了我们刚所说的有加开头的号码，请注意哦，它不是只有加，它是加一，然后就爸爸爸，总共有四组，加1911、加1749、加1800、加1953这四组号码，请你多加留意，因为当你收到了加开头的号码，尤其是加一爸爸爸爸哈，请注意，这个呢可能是来自诈骗集团境外的电话。那么刑事警察局也提醒政府机关跟165专线绝对不会透过加开头的境外电话号码来联系民众，如果对方自称是警察或者是公务人员，一定要提高警觉。那么今年八月哦，以加422开头的诈骗电话就高达了260,000通，占境外来电的 55.8%， 其中八到十月的当周哦，已经达到了高峰，单周大概50,000通。不过随着诈骗手法的曝光，诈团也迅速的更换号码，改以加一的开头作为境外来电的攻击啊。那么所以也提醒朋友，加一尤其是在八月的时候，加一后面911这个八月份开始激增，辨识的累积辨识量突破了70,000通，到了九月才开始明显的下降哈。那么加一749大概30,000通，九月前两周大概还有20,000通，那另外加一800、加1953也在九月快速的增加中，所以也提醒朋友啊，这个假冒165下民众要洗钱的啊，这种电话接到快断掉，所以也提醒您，如果你有看到加一爸爸爸的哈，请注意，尤其是你看到那个电话来电有加开头，我告诉你不要接就好，千万不要好奇啊，好奇杀死猫，你知道吗？如果你看到电话有加，像我自己这几天也看到有加开头的号码，我就是加800那一只，我跟你讲，理他嘞，才不理嘞，全部通通都不理他，就等他，我也不要按什么盲线钟都不用，就等他自己自动挂断哈。我收到的是加800，好，所以也提醒朋友哈，请大家注意加开头的电话，遵循着一听二挂三查证，那先挂断电话，再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确认，千万不要落入诈团的圈套。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诈骗集团呢，实在是很难销声匿迹。你刚刚跟他撒，你知道？那不要讲嘞哈，这个野火哈。野火春风吹又生，野火烧不尽。哎，那一个火啊，那个不结了呢，一个风个吹结了呢，就安尼一直吹，一直火就一直落来哈，真的很麻烦哦。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知道日前有一个板模工，他呢，喝下头了，我们走去做那诈骗车手，结果他七月到苗栗的一家便利超商 ATM 要领诈到的款项大概20,000块，结果当场被巡逻员警给逮获，依法送办。谁知道呢？这个板模工
他在法庭上辩称，因为他爸爸被诈骗集团软禁胁迫，所以他不得已才跟着一起当车手的。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提出相关的证据。那法院呢，法官就认为说，你有推卸责任啊。最后呢，就依照犯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罪，判这名男子有期徒刑2年2个月。很坏呢，吼，当车手，我跟你讲哦。人就有法度安尼吼，安尼话安尼吼，好笑话安尼，竟讲讲讲价安尼吼，聊聊死吼，你真很难想象吼，被讲骗的人骗过了，他要先骗回他自己，他把自己骗的呢团团转以后，然后他才会认为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好，来，高雄有一名60岁的妇人，因为他误信了网络投资的话术，今年4月陆续面交将近800万，那么诈团食髓知味不肯放手，结果呢？前镇警分局啊，接获到诈骗情资，于是呢就设埋伏逮捕了车手。你好，你又黑车手几回？我跟你讲，66啦！我的妈呀！结果这个车手说：“欸，我第一次上工取货款呐、啊，我是取货款的，我不知道啦。”结果最后还是被依法侦办，你知道吗？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这个车手他到底是因为应征工作吗？因为60多岁了，他说我是去应征工作啊，可是呢，对方说手工的工作不适合男性，所以就派他出去外面收货款。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是诈团的车手。好了，这也很有可能啊，因为就是。我就是假借名义，有的人是今天我们在，有的人是对我们在啦。但警方最后呢，就调查依照涉嫌诈欺罪嫌，还有洗钱防治法的这个罪嫌，将这名车手移送地检署侦办。借车手66岁。我们说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骗子？其实没有骗子。只有你甘愿受骗，很多人甘愿哈，好啦，甘愿受骗，很简单。有什么哈？啊，人讲袂惊，阿别安娜，我们就祝福他。你明明告诉他你被骗了，就对方呢死不相信，他认为没有被骗的人是你，不是我，而且你是嫉妒我，所以呢怎么办？我们就只能满满的祝福，不要拉他。好，那如果有什么难题，好，我们就稍微给他评解评解。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自己醒啊？很多人就这样啊，一生的羁绊牵绊，有当下人就是安尼吼。你若刚刚讲吼，有那种道德捆绑啊，诈骗集团最厉害的就用道德捆绑啊，捆了怎么办啊？你这个人的个性刚好就是很容易被人家情勒的那种人，那你就很更容易被骗哈。所以很多人来说，你若看到身心孤兵的人，家人啊，朋友，你明明知道他被骗了，怎么办？不要理他，就让他被骗吧。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赶快学会把这个钱财通通都把它顾好，千万万，全部顾好，就是不要被他拿光光就对了。要不然老了时候你吃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骗子，只有甘愿受骗的人。为什么呢？来，很多人说我们人生在世，大家都希望能够追求的是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

但是你想要心想事成，你想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其实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就叫做练习。人通常是懒散的，都想要挑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可是如果简单有用的话，那么早晚也会出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分不清楚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快感。所以呢，人如果你没有去练习心想事成，那么你就很容易，而且如果走偏门的话，你就很容易会被骗。所以呢，被骗是必然的，但是你醒了就是一种幸福。所以不管如何，有的人被骗到什么都没有了，这时候才醒了，这时候为时已晚了，对吧？所以人生在世，我们就说没有人是傻乎乎的被骗，而是你甘愿被骗。那为什么会被骗呢？专家说，我们来举例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好了。好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是，我跟你说什么，你自己会脑补。我只要点一个点，哦，你自己就会脑补。现实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明明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被骗了，像比方说骗你保健食品，好，然后骗你网络金融，好，跟你说投资会赢会怎样，你明明知道这个怪，可是你却甘愿受骗上当，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你产生的认知协调失调，不是协调。什么样的人容易被洗脑呢？好了，有些人喜欢去上成功学，有没有？最近不是就教你投资，说你来上这个投资理财的课，好，那你花了多少钱？我保证你茅塞顿开，从此之后财富自由的大门为你而开启，有没有？成功学。还有一种呢，就是传销组织。那哪些人容易被洗脑呢？有一个关键因素，你是不是自愿的？再来，组织所传递的讯息是不是跟参与者的自我概念有相关？如果是，那么参与者容易被洗脑；如果不是，被洗脑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所以啊，有人说，那些容易洗脑我们的讯息，往往跟个人内心的核心自我概念非常重视的东西有关。比方说，你对容貌很在意，就容易比较陷入医美相关的骗局；如果你很重视健康，就比较容易陷入保健品的骗局。所以老年人很怕，当你身旁的朋友一个一个都去搜救美阿能的时候，你说会怕吗？怕啊，所以就很容易陷入保健品的骗局。为什么？因为他们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如果你现在经济困顿，那一定要小心那些教你迅速赚大钱的人或者是组织。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越不景气，金融诈骗的发生率就越高。还有呢，为什么被骗？有些人认为说，在被骗之前，他相信自己永远不会被骗。因为人很难接受一个事实，就只要是人就有可能会犯错，会做愚蠢的决定。所以哦，你看那些自尊心越强的人，当他被骗得逞，他越难接受。有些时候人为了要面子，宁可选择自我洗脑，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错误和愚蠢。所以呢，我们时时刻刻要对自己的内心觉察，预防思维陷入恶性循环的第一道关卡。也就是说，你在做任何事情以前，一定要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想清楚了吗？如果不清楚，就不要贸然的投入过多的精力或是时间，要不然等到你完成以后才发现这结果不是你想要的，可能就会产生的认知失调。还有一种人呢，其实也让人蛮伤心的，很多的长辈他宁愿相信骗子，也不会相信儿女。为什么呢？你有没有这种感慨？有大多数的人认为长辈会被骗，是

0: 因为他脑筋糊涂，判断力下降，但这其实只是一种极其粗糙且有错误的归因。你也不能说他完全不对，可是原因往往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一生是经验导向的，也就是我们透过了眼耳鼻舌身意去感知这个世界。只有少数的人是用听和看就能够学习到经验教训，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往往要亲身经历才能够留下深刻的教训。我们就说小孩好了，咪咪汤滚水，告诉他烫，他非不听，一定要去摸，啊，那你就让他摸吧。一摸了他知道烫的时候，哦，一直在他以后不能乱摸。同样的，我们不是从小都是这样，叫你偏偏叫你不要这么做，你就硬要。绝大多数的人，我们的成长史都是从各式各样的错误当中长大学习而来的。在那么多年的社会洗礼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透过无数次的犯罪，犯错了，不能说犯罪，还有修正跟实践，去建立一套精密的智慧过滤系统。而这套系统帮助我们辨识职场的尔虞我诈，操持家务，还有衡量各种的利弊得失。为什么长辈老是不听孩子的话，很容易被外人被骗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吃过的盐比小孩吃过的饭还多，他认为他很能够很快的辨别是非对错，所以反而更容易成为诈骗的目标。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长辈孤独，他终于找到有人跟他说话了，所以那个同理心，那个感同身受，那个付出更多的关怀，是长辈多年经验累积得出的结论。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破口，原本理性思考的系统就会被情绪暂时关闭。所以呢，人说老的时候需要有人陪，需要有人在乎，需要有人听他说话。为什么没有人爱？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付出，我还讲他都一百六六起啊。所以呢，在这要告诉大家小心被骗啊！为什么老人容易被骗？其实孤单、寂寞、冷，也许是家人，也许是晚辈要注意的。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园，吉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42到241公里，过了云林系统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5.8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有钢索吊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18线东向1公里，在太保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

0: 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6: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7: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5: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6: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7: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5: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大哥，你干嘛站在那里不走嘞？是人行道又出状况了哟。
9: 可不是嘛，你看这杂草长得比我还高，人行道等于直接消失，逼得我要绕到马路上走，吓死人了。
8: 不止我们家这一条吧。

6:30才开放。在海线的部分，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十一丙啊，我们要来做一个预告啊，东华大桥在这个礼拜四呢会有一个桥面的作业啊，所以在这里先做一个预告啊。那台30南安以及卓乐路段，这里分别都有边坡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哦。那另外南滨自由池的景观工程持续进行，市区的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大楼也在如火如荼的拆除当中哦。如果你经过那个中华加油站看到那个富裕精华大楼，你就知道那个工程真的是很浩大哦，那个真的哈不得了哈。好了 ，Anyway 啊哈，谢谢我们的班长小玉、气质宝宝拉拉师姐，谢谢我们的文龙兄，也谢谢烂内小俊、光亮亮先生，谢谢金环姐姐给我们 Say Hello。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来吧，各位。

好的，来来来，我们刚刚说早上呢在跟蓝琪在做节目交接的时候，他说到一个沙滩，沙滩，沙滩的台语怎么说呢？咱就讲哦，沙地哈，啊沙地嘛是会使讲哈，啊是这个沙滩。啊，过来呢，因为哈沙坡也有人说嘛，沙坡哈，啊但是因为沙坡它有分可能是溪流的那种河滩的那种有没有啊？可能是那种沙坡地的哈，所以你要又要把它区分是海边的沙滩、海滩地，那你来讲海沙坡哦，啊，某人讲海边啊，哈，某人讲海边哦，那个很多某人讲沙沙哈，啊，溪啊坡那个我们就很清楚，那个是指河滩呐哈，海沙坡哦，这也是沙滩的一种。好啦，那那另外两个底下讲啊，到海边啊，到海边啊，讲到这边冲沙尾哈，哎，人家就说海边里面的沙滩嘛，啊，就是海沙坡。嗨刷的哦，这个诶听起来还是蛮有趣齁、哦、台语真的是很妙。所以你说外国人要学台语哦，诶我们要学台语学歌可多的，而且每一节的时候在腔口腔音发音都不一样了，对不对？

你知道最近呢，也因为长官医院，然后就发现一件事情，哇！我跟你讲，惊都人，惊都人，哎，病因不是跟他菜鸡啊娘呢，还有呢，癌症很多很多呢，你真的很难想象说哈，新妈跟你说什么好久不见，哎呀、怎么了？怎么会生病啊？的丢感啊，掉丢感。现在听丢感这件事情，好像就是那种很稀松平常，好像慢性病这样哈。说真的，只要我们能够好好的治疗，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呢，就会很快的受到控制。你知道一听

到癌，癌细胞最可怕的不是它长得快，最新的研究显示，癌细胞会复发的原因是因为它会装睡。你知道吗？很多人以为癌症治疗结束，检查正常就代表你好了。可是最新的研究发现，这个细胞会故意降低代谢，减少活动，就好像进入到省电模式一样，它会躲过治疗跟追踪啊。等到过多年以后，它可能再次的被唤醒，这就是为什么癌症容易复发的原因了。很多人就觉得说，有癌症啊，大家讲说检查正常，肿瘤消失，那代表你的人生终于翻篇，可以安心的回到原本的生活。但是医学界现在发现，身体里有一群癌细胞，它会故意让自己进入一种很低调的生活。它像什么？它就像打不死的蟑螂，它不太会生长，也不太会分裂，它代谢的速度甚至会慢下来，甚至连现在的检查仪器有的时候还不一定能够容易发现它。这是在2026年发表的一个期刊当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指出，这群细胞被称之为休眠的癌细胞，它能够透过改变代谢模式，长时间维持低活性的状态。而且呢，你知道吗？它懂得冬眠，它时间到的时候让你觉得说，没关系，你还看不到这些癌细胞，对不对？它可以安静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等到慢性发炎、免疫力下降、压力失衡，或者是代谢混乱，这个休眠细胞它可能再次的被唤醒，而且重新生长。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休眠细胞的生存策略，它不是变快，它是等待。以前我们都说一想到癌细胞说那几张样量那样那就怕长很快，很快抢营养。但是休眠细胞完全不同，它会故意让自己慢下来，然后它会降低糖解的作用，减少快速消化葡萄糖，转化成依赖线粒体来进行比较稳定的能量供应。所以这感觉什么？就像是一个省电模式，就是说你手机没电的时候，它不会开始马上帮你转换成省电模式吗？对，就是这样。所以癌细胞真正可怕的地方，有的时候不是它的速度，而是它的生存能力。它好像很懂得察言观色，很懂得看天气，外面风雨交加他就躲起来，环境变好了他再出来活动，而身体面的环境就是他在每天观察的天气。如果这个人免疫力下降，身体呢开始出现了比方说肥胖，你看现在医学界越来越重视内脏脂肪、脂肪肝跟高三酸甘油脂，还有胰岛素阻抗，还有慢性发炎。为什么会去注意这些？就是因为部分的休眠癌细胞会提高脂肪酸氧化，也就是改以脂肪作为它的重要能量来源。那么身体的周围会开始充满着脂肪跟发炎的序号，而这个时候休眠细胞就利用这个环境出来偷吃一下啊，出来偷吃一下，只要我能够活就好。所以部分的细胞甚至会增加脂肪酸转运蛋白的表现，提升脂肪运用的能力。所以以前我们说脂肪是热量，现在已经不是热量的问题，它是细胞环境的一个部分。所以尤其是内脏脂肪，它就像是一座持续释放发炎讯号的小工厂，外表看起来可能没什么问题，可是当你的腰围变粗，脂肪肝开始出现，三酸甘油脂越来越高，背后常常代表就是整个身体的代谢环境已经开始改变了。而且休眠细胞很厉害，它会自己吃自己，它会回过头来回收细胞内部的资源，在缺乏营养的时候，它会维持最低的生存需求。也就是说这怎么形容？就是说它会把你家里的这个旧东西拆掉再利用，变二手的，你知道吗？所以这很恐怖。好啦，所以呢，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癌细胞它可能会从省电模式切换为高速模式，这就是很多年为什么癌症会复发的原因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癌症一发作的时候，那咱来看你派，因为他所有的休眠细胞趁着你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倾巢而出，让你措手不及。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保持愉悦的心情，还有吃东西很重要。真的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自己要养生。为什么？因为突然觉得你好像吃不掉太多东西，那就知道老啊啦，
伊莎公吼吃东西很快，你就会消化完毕。起码我有点年纪，就觉得说，怎么吃了中餐之后，晚餐甚至隔天早餐都吃不下，有没有？

好的，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啊，新的礼拜新的一天，我们在空中和所有的朋友就这样短短的两个半钟头150分钟节目要进尾声咯。最后呢是那一句话，就大家心里跟空板思路，一开车专心随时听警广。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共军海域军事行动，国防部初判为沿海演练，密切关注。北韩朝东海发射多枚飞弹，两韩紧张升温。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原则，会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2: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有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都应该值得我们来予以谴责。
1: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天朝其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飞弹。在此之前，两韩边境地区发生地雷爆炸事件，持续数周的紧张情势不断升温。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声明指出，军方在上午9:20前后侦测到北韩从平壤一带朝东海发射数枚弹道飞弹。日本防卫省也证实，北韩至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飞弹。日向高市早苗已经下达指示，全力搜集分析资讯，并迅速且准确地向日本民众提供相关资讯。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7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3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4: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3个领域能够至少增加3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3: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再度遭到也门什叶派

0: 一间团体青年运动袭击并引发火灾，造成一人丧生，11人受伤。昨天的攻击则是造成13死300多人受伤，是沙国十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攻击事件。获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今天声称，过去24小时内已经对利雅得机场等地展开多次攻击，并扬言持续锁定沙乌地的交通枢纽。尽管沙乌地砸了数十亿美元强化军力，青年运动仍屡屡突破防线。反青年运动联军表示，昨天的攻击完全构成战争罪行，誓言要做出果断的回应。桃园巴德民宅昨天发生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的颈部有刀伤，巡线找到疑似纵火的林姓男子，是否涉及杀人面积，现正由检警调查侦办理清。记者金杰报道。
1: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2: 那经过大调为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现场啊查访时，发现有一名嫌犯啊，立即施以逮捕。那全案目前立即报请他人定性事务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1: 据了解，这名林姓犯嫌落网后精神状况不佳，且否认犯案，检警不排除他和死者卢姓女子因为感情或金钱因素冲突行凶，甚或并不相识，临时起意犯案后纵火毁尸灭迹。至于确切案发原因，仍在检方相验并会同法医解剖后进一步厘清。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中市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求偿债务，假借职务权限登入地震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1/2。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检举，转交地震局政风室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林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君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4: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政事务所科长，因与林姓民众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政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3: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1/2。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市林雅警方处理纠纷案，意外发现在场的一名男子持有安非他命吸食器和伊托米酯烟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5: 警方110获报林雅区五人街发生纠纷，原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到场时已无纠纷，不过原警眼尖发现了违禁品。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三多所副所长刘瑞明说，
6: 经了解系郑姓男子与哥哥发生争吵，原警处置过程中发现在场另名蔡姓男子持有的塑胶袋内有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及伊托米酯烟油一罐，警方当场查扣相关证物并逮捕蔡男。
5: 全案警询后，将蔡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林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衍生治安问题，民众切勿持有、使用或是贩卖毒品，以免触法。警方将持续透过巡逻、临检及各项勤务，积极查缉毒品犯罪，向上溯源追查不法来源，维护辖区治安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范姓女子日前持8两假金项链到新北市永和区某家银楼兑换5两真金项链，再让店家补足差额44万元，直到店家事后融掉才惊觉受骗。警方循线追查，在报案后一小

0: 时逮捕犯嫌，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辖内银楼报案，一名女子日前持一条8两重的黄金项链，声称为胞弟所赠，想变卖黄金项链之后兑换一条比较轻的饰品。经一番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5两黄金项链一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银楼老板以火融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德和派出所所长贺松颖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一个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
2: 循线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速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1: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永和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公平会近日将决定是否受理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外送员工会等各界代表今天集结抗议，呼吁政府审慎评估市场竞争、劳动权益及国安风险，否决并购案。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反对福茂2.0，
4: 反对福茂2.0，
3: 反对福茂2.0。
5: 东南亚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引发市场竞争及国安疑虑。中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元指出， Grab 持有 Uber 约13%股权，质疑并购恐形成假竞争、真垄断，影响外送员报酬、店家抽成及消费者权益。
6: 我们辛苦争取来的法律保障，不是企业并购谈判的条件。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好，包含外送员、包含店家、包含合作商家，我们一次一次来这边，好，就是希望公民会可以看见。公民会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竞争，而不是替企业寻找完成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公民会不为合并，不要让两个不同的招牌好掩盖市场消失竞争的事实。
5: 中央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叶洛瑶指出， Grab 的 AI 研发及地图技术涉及中国合作，恐衍生各资与国安风险。抗议团体呼吁公平会依公平交易法第13条审慎审查，否决并购，也反对附带条件放行。公平会主任秘书毛浩吉表示，案件目前仍在审议，待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明两天各地天气为晴到多云，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但水汽跟冷空气都有限，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稍微转凉，低温变化不大，周五起天气将再度回温。记者杨欣报道。
7: 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8: 今天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的降雨区域会稍微提高一点。
7: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气温再度回升，北部及东北部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4度，比今明两天更加炎热。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留意日夜温差，适时调整衣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数以万计的民众今天走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前往欧洲联盟总部。
9: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台北股市国庆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早盘卖压涌现，一度下跌超过540点，随后跌幅收敛在49000点大关附近震荡，目前上涨59点，指数来到4937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0: 双十连假期间，国际间多空夹击，中东局势升温，加上 OpenAI 年化。

0: 营收落差200亿美元，都增加市场疑虑。美股四大指数涨跌互见，其中费半连续两天下跌，半导体族群卖压尚未完全化解。而美国启动337条款调查，包括广达、鸿海、台达电都名列其中，以及中共宣布实弹演训，使台股开盘面临补跌考验。卖压不仅集中在大型电子权值股，中小型股也同步承压，金融类股逆势走扬，成为盘面少数撑盘力量。分析师江庆才说，
1: 在整个资金乱窜的一个情况之下，没有很明显的主流股领军，所以股价表现稍稍整理是可以理解。
2: 新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2: 这是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3: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1: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讲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2: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3: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喽，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一，连续假期结束啦，回神了没有？如果一口气啊放了

3天以上的假期，你会不会跟我一样，那种作息就处于有点混乱的状态？有哎，这次也正因为礼拜五放假嘛，然后马上礼拜五我们还是有工作啦，只是时间上有所调整。然后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哎，就让自己哦。礼拜四晚上也追剧追了一会儿，礼拜五晚上就觉得哇，隔天终于可以休假，那种彻底的放松，以至于追剧，我那天追到好像到2点吧，我真的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整个作息混乱之后，昨天晚上我竟然不好睡呀。基本上我算是我的朋友里面排不上第一，至少也绝对排得上第二的好睡。我就是那种不认床沾到枕头就可以睡觉的人。就没想到昨天晚上翻了超过1个小时，甚至后来干脆好换一张床，换个房间睡，看自己想说这样会不会比较好睡一点。后来呢，研究了一下，正好看到哦，原来尤其这样秋季的时候，因为温度的变化是比较多一点点，再加上如果你作息一混乱掉之后，因为我前面这3天里面有2天都是大概1点以后睡，所以昨天晚上想说今天要上班呢，当然不到12点就赶快躺在床上，就没想到竟然睡不着觉。有，现在听我声音都还算蛮正常，振奋起来了，因为从早上开始就很忙。今天待会晚点的节目里头和大家要来分享，包括在花莲这种人熊共存，人跟熊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待会儿我们请专家跟大家聊聊咯。接着3个小时时间，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

李友廷、魏如萱所演唱的歌曲。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中横公路的话，哇，好天气哦。往中横移动的话，一样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的。中横假期结束之后，又恢复泰鲁格道天祥一天五次的放行。下一次的放行就在三点钟，错过三点，再来就是傍晚最后一次五点到六点，接下来就是六点半以后采取夜间封闭，一直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半，有十二小时夜晚的时间你是不能够进去的。尤其现在天色也慢慢比较早一点，天黑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要走中横的话，时间把握一下。当然中横除了泰鲁格道天祥一天五次的放行，还有好多个施工的地点，像是九曲洞啦、追路，还有像是宁安桥，这些都在泰鲁格道天祥之间。然后过去之后，像是霍然亭、官员、新白杨也都是有施工。那官员跟新白杨每一个小时才放行一次，所以请朋友们要走中横的话，你就时间掌握一下，你就不要算得太紧。尤其啊，如果你的目的地是像是合欢山，或者是像我上次走的走中横到大余顶再到武林农场的话，基本上建议你一定要在早上的前面两档进去，这样子你就不会遇到这种天黑的状况。山区道路一旦遇到天黑的话，难免会是比较难走，自己走起来也会比较不踏实一些些。好，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除此之外，在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一样8到 9K 的地方，这里长时间的道路施工，因为靠海这里北上的部分路基的修复工程，车道缩减，请大家依照指示来做通行。

在台湾，我们交通单位常提醒大家说，这种所谓的辅助驾驶，如果你在使用的过程，你仍然必须要聚精会神，不要想说啊，反正就都交给科技吧。尤其在一些道路环境比较复杂的地方。而最近也发现，包括连特斯拉，他们原本的所谓的自动驾驶，而且叫做全自动驾驶，一般都说 FSD 指的就是 Full Self Driving， 所以就简称每一个单字的第一个字母 Full 全部。Self 自动驾驶 Driving FSD， 但是他们现在必须面对要来更名咯。以后你看到的已经不是 FSD 了，很多就叫做 TAD， 意思就是把它改成 T， 指的是特斯拉它的品牌，第一个字母是 T， 再来则是用所谓的辅助驾驶，所以叫做 TAD。为什么他们会

被愿意甘愿来让步，没办法，因为以往大家一听到说哇完全自动驾驶的名称，往往就是消费者会产生一种的认知，就是啊，我就两手一摊，甚至车子在动我就安心的甚至休息。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方式过程里头，驾驶人没有办法保持专注力，甚至没有办法随时来接管车辆，以至于这个系统在运作的时候会让驾驶人因为这个名称而产生一些的误导。所以已经在欧洲好多个国家就要求发行这样子的全所谓的完全自动驾驶的企业，他们必须要面对，要与其去教导你的客户驾驶人说，哎，你不可以完全放着车子不管哦，但是你的名称又叫做完全自动驾驶，所以啊，现在至少已经有在欧盟的法规之下，已经有超过15个成员国，大家已经表决通过，要求系统接下来要把名称的部分先把它改掉。最主要就是希望他们透过改名称的同时，要要求驾驶人说，你就是要在驾车的过程还是要持续性的要来掌控车子的所有的状况，要有那种随时把方向盘或者是把整个驾驶的主导权回到自己手上的能力。那这个过程对于企业主而言，他除了改名称之外，当然也要求他们要实质性的来做改变。这种实质性的改变，其中也包括像是软体的部分，也要求他们必须来做调整。相对的，运动朋友们，驾驶朋友，如果你的车子本来就有一些相关的这种所谓的辅助驾驶，适度哦。好啦，像是很多朋友我们都有车子都有定速嘛，你会常用吗？我是偶尔用用，但是用的过程我当然还是会很谨慎的，脚还是一直持续在这个刹车的部位。漂亮的女孩在花莲而言，我们当然可能就是苏花改最常使用，对不对？隧道长又有速限，无论如何辅助驾驶是辅助，你还是要很专心的来监控所有的状况。

曹格的歌曲，哎，昨天我赶快赶着到日出大道这里来看《石头在呼吸》的这一次的户外光影装置展。说真的好看呢，哦，尤其我昨天是在傍晚的时间啊，就是呢，你还可以看得到天空的颜色，周边的建筑物的那一个时间点。我觉得很多的装置艺术，大家不要想说哇，觉得好遥远哦。对花莲人而言，石头一直是我们生活当中是很熟悉的。谁家客厅没有个玫瑰石或者是什么个玉石来着？好，而你看，在花莲早期还有更多的什么大理石啦这一类的玉石，或者是我们到白豹溪玩，你一定也会去捡个丰田玉等等。这一次石头在呼吸的户外光影装置展，这个来自于国外的户外装影装置澳洲的艺术团队所带来的大型的巨石阵互动装置艺术，就在花莲的日出大道就展出，在花莲市的部分就到今天，然后接下来会在下个礼拜就会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而如果就近的话，在花莲市的朋友、吉安地区的朋友，赶紧赶紧，一共有19座，就好像天然巨石一样的大型的石头，就在日光大道、日出大道。我觉得它很妙的就是有声响，有颜色的变化，还有跟周边的环境融合在一块。我也看到蛮多，比如说父母就会跟孩子说，哎，你凑近听一下，你可能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呢？我有听到小鸟的声音、流水的声音、森林的声音。至于光影的变化，也会呈现它的不同的层次感，可以来瞧瞧哦。在花莲市的部分就到今天最后一天，不管白天不管天黑之后都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根本不需要太在意。待会每个半点金广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今天走速花一切顺畅正常。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前台大住院医师黄信颖在疫情期间值班时，涉嫌假借身体检查性侵女病患。原本否认犯行的黄信颖在二审改口认罪道歉，或减轻改判两年不得缓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在台大妇产部担任住院医师的黄信颖，被控五年前正当国内新冠疫情三级警戒时，以需要身体检查为由，在没有护理师陪同下对一名女病患指亲得逞。事后检方提起公诉，台大医院将他停职，卫生局也决议废止他的执业执照。不过黄信颖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根据病患主述性行为时腹痛，取得同意后才实施性功能检测。虽然医师疏忽没有请护理师陪同，但绝对没有利用机会性侵。不过医师法院不采信他的辩词，以趁机性交罪判刑三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黄信颖改口认罪，并多次以书面向女病患道歉以及表达赔偿的意愿。高院认为他的犯后态度有所改变，撤销原审判决，审酌他未满足私欲，罔顾病人权益，并造成患者精神极大痛苦，但考量他认罪表达悔意，减轻改判两年有期徒刑。不过因为他并没有实际赔偿，也没有取得被害人原谅，没有宣告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信颖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掩埋场九月底发生废弹簧床占制区火警，市府追查发现废弹簧床处理标案得标价格偏低，幕后同心压者并遭检举曾扬言要放火，全案移送检调深入调查。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长谢国梁表示，这起标案预算上限135万，得标厂商决标金额为748000多元，总标价低于底价70%。是否还接获检举，指称实际执行者可能是幕后同性业者，是否涉及违法转包有待厘清。
4: 那我们得到了这个检举的资料后，我们就马上跟环保局的同仁来讨论，就得到了环保局不止一位同仁说，他们过去在跟这个业者在讨论这个业务的时候，曾经就有相关的一些言论或建议提议，就是说可以考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掉这些弹簧床垫等等。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可疑。
3: 谢国梁指出，火场初步勘查发现两处相距约15到20公尺的独立起火点，并且有疑似盛装柴油的容器。市府已经将采购文件、检举情资及火场市政移送检调，厘清是否涉及人为纵火或采购不法。景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国庆连假，屏东离岛小琉球突破20000人次登岛，带来大量垃圾，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和当地生态环境。也有居民反映游客机车违停，让当地民众困扰不已。记者宋玲报道。
5: 人潮多，垃圾就多。屏东离岛小琉球这一次连续假期游客登岛人数突破了20000人次，虽然让当地的观光效益大大提高，但带来的垃圾也爆量。岛上随处可见烟火释放之后的废弃物，还有大量的空盒、纸屑等等。对此，屏东县环保局表示，可以针对乱丢垃圾的行为人开罚。稽查科长王义轩说：“
6: 依据最新公告的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弃置废弃物的行为人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
5: 不只是垃圾，游客登岛所租用的机车不仅骑很快，甚至还会乱窜，随地乱停，影响到当地的交通安全。警方光是10号晚上就取缔了16件的违规案件。警方也提醒民众到离岛小琉球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骑机车戴上安全帽礼让行人，更别

0: 为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工人蚊子变好多。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3: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2: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3: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4: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3: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4: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2: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4: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西城男孩所演唱的歌曲1:40，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尽管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 OK， 朋友们在花莲对外移动的过程里面往北走苏花公路，今天交通状况都是不错，假期结束 159.4 大清水的明隧道这边白天的时间到傍晚5点之前这边都是会有一些机动性的管制措施，不过基本上不会让大家等太久的。好，除此之外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当然中横现在态度得到天祥，假期结束之后继续恢复一天，就是在白天的时间5次的放行，所以要进到中横的朋友你就稍微掌握一下。而今天现在这个时间点看起来苏花路廊南下北上的部分有啦，北上的车流稍微多一点，比方说大家出来东部旅游，而且这一次因为国庆节国庆日放烟火在台东，所以也有蛮多车子往台东移动的。有，其实我这几天在不管是上班的进出或者是在市区的移动都觉得蛮多车的耶。相对的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而也不错，对于花莲而言当然也就希望很多我们店家朋友啊 做生意的，尤其因为我家附近哦，就大概100公尺之内大概有2家的民宿，说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这2家民宿有这么热闹的状态，而这样的热闹也特别就在礼拜 4、礼拜 5的时候，到礼拜 6嘣好像又蒸发了，人又不见了。我叫安娜，很快下礼拜又有3天的连续假期咯。

0: 一起垫着脚尖。
1: 最近除了你可以用垫脚尖来锻炼你自己的身体之外，更流行的就是现在所谓的闪身步。你有没有跟上这一波？在社群平台当中，一直有很多人在学习，甚至模仿闪身步。这种什么叫做闪身步？这个迷因从哪里而来嘞？好多艺人，包括在演唱会当中，或者每个很多个国家包括像是我看过那个李多慧，韩国的李多慧，他在学习这种闪身步，而且在街头，我都在想，如果我在他旁边看到他一个穿得美美、这么漂漂亮亮的女孩，在做这样子奇奇怪怪的动作，那也要知道他在干嘛。如果真的你不知道，他这个步伐就叫做闪身步，你可能就会傻眼了。这种所谓的闪身步，起源就来自于在北京舞蹈学校的教授赵铁春。其实他在很多年前为了拍摄录制一段这种课堂的教学影片，这个教学影片是做什么呢？它是一种所谓的安徽花鼓灯这个的教学，然后呢他就拍了短短的影片，就没想到时隔多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又被大家给捞出来了，以至于就有一堆人大家开始在学着这个步伐，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意思还蛮特别的，就是它有点靠着身体倾斜，然后向侧向移步，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就好像有点那种瞬间移动的感觉。然而或大家现在用在哪里呢？有的大家就会用在比方说远远的走着走着，看着老板从正前方而来，赶快右边有个通道又来个闪身步，整个人就咻就这样滑走了。这个动作其实就这么短短的一两秒的时间，但是当整个大家大红起来之后，不得了哈！大家可以运用在各个地方。虽然它原本就是一个传统戏曲里面的一小段，但是里面因为这个动作它主要呈现的是角色那种很机灵，然后又有点俏皮的一个炫技的动作，就没想到现在又突然红了起来。那包括一些像我们的拳击手陈念琴，他也有现场示范。另外像我们很多的这个像职棒选手也都在赛道上庆祝的时候就来上一个俏皮的闪身步，好像大家现在共鸣感是非常高的。有机会网络上看一下，你自己也可以试试看。那真的要到位耶，如果你做得不够好看，就会变得有点好笑咯。这个动作最大的考验在于你要有核心跟肌力，试试看咯，闪身步。

这首歌曲来自于潘玮柏所演唱的《壁虎漫步》。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有机会看过那个壁虎在吃蚊子的时候，哇，那个动作也是很特别，而且很迅速又很安静，跟他们距离很接近，我们有一些能做的事。

1:58，在交通状况，目前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要走中横的朋友，时间估算一下，如果还太远赶不上的话，那你就只能够等最后一次傍晚的5点到6点，然后6点半以后又要采取夜间封闭喽。而今天走台十一丙线的话，交通状况是 OK， 东华大桥过几天2天后马上就会来做施工，到时候车道会缩减蛮多的，所以请您留意。而台30线4K 跟 9K 南瀑布还有卓乐路段都有施工，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待会2点对时路况整理之后再回来。

0: 对不对？
1: 没错。那其实如果大家有看到影片，就我们影片也有告诉大家，他们其实现在就是在收容在台北市立动物园。
0: 是，所以大家要看本尊哈，要看阿里曼或是达果阿里的话，可以到动物园哈，也不见得会能够直接看得到，因为会把他们做一些照顾哈。好，当然还是期待有机会，也许会有下一步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好，所以啊，其实透过这些影像的过程里头，我们真的哦看到原来而且看到他们的动线，他们移动范围很大，范围其实台湾没太大哈。那在东部，大家常常听到他们出现，包括像去年还有过马路、学校等等，都会看到他们的踪迹。所以大概数量在多少？然而他们会移动的话，我们以乡镇好了，对民众朋友而言，可能乡镇我们的印记会比较清晰一点。在花莲会有哪些区域会是他们平常散步路线，还有生活路线？
2: 好。那个台湾黑熊在以前的研究呀，在十几年前它的确数量是比相对非常稀少的呀。在黄美秀老师在102年左右的研究报告，那他推估出台湾黑熊在全台湾呢大概有600只左右。但是呢，随着我们山林的保育，然后森林的恢复，台湾黑熊的族群在野外似乎有看起来陆陆续续通报的次数越来越多，然后通报的区域就是黑熊活动的区域越来越靠近民众活动的区域。那我们分署呢也从民国109年开始就规划在卓溪乡这边规划了 一系列的黑熊的监测跟放自动相机做族群的监测。那从110年累积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资料。那我们从这5年的资料看起来，就卓溪区域就是卓溪乡这个区域而言，目前看来大概评估它的族群量大概有19只到27只，在这个在卓溪乡浅山区域活动的熊就有将近20几只，就是19到27。那这个现象除了在我们卓溪黑熊其实是一个还算蛮能生的物种，
0: 是，
2: 对，
0: 它
2: 生育能力还不错，它每一胎可以生1到3只
0: 啊，
2: 对，然后2年生一次，所以它的族群成长速度其实是可以来到16%。到25%之间，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给他几年的时间，他的族群数量是可以翻倍的。
0: Yeah.
2: 那我们族群数量从600是相对低的地方，现在已经到1200，那1200事实上只要几年的时间，他很可能就会到2000。
0: 是，
2: 那2000接下来的下一个挑战就是4000。所以黑熊的族群数量在未来的可期的范围是会逐年的增加，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趋势。
0: 呀，好，这个数量明显的增加，其实代表我们的保育做得很好啊。当然，他们跟现在已经慢慢到浅山区了，跟我们很多的居民尤其原民朋友们的生活。

0: 署才刚刚公布了两只台湾黑熊达古阿里跟阿里曼他们在项圈上面的影像哦，也凸显了很多状况。其实陆续的看到，像我们花莲分署的部分，我们接触到很多部落的民众啊，他们一旦有发现的时候，都会跟你们通报。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有助于你们去了解跟掌握更多。像去年，我一直听到陆续一直没有停，我们都会有这个黑熊的靠近。去年的数量多少啊，记者？
1: 好，我们从那个林业保育署从102年的年底开始推行了黑熊生态服务给付计划，就是希望民众看到黑熊或者是有黑熊滋扰事件的时候可以通知我们。那我们从那时候开始累计到今年到现在，我们总共已经处理了32个通报案件。
0: 是啊，
1: 那这当中当然有些黑熊可能是中陷阱啊，或者是去持续的去滋扰民众的公寮或者是鸡舍，那我们有做一些处置，然后有捕捉，对啊，那或者是一些旧伤的，那这些旧伤的黑熊，我们花莲分署就累计处理了16只，
0: 16只多，
1: 所以我们花莲分署已经是全台湾处理黑熊次数跟经验最多的团队，
0: 所以也代表在花莲的部分，台湾黑熊跟居民的距离真的很近，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也就更多了。好，那再来我们就来聊一下，其实我之前看那个一只台湾黑熊之死的时候，我印象好深刻，那个开冰箱的那种画面，我真的觉得真的好像人哦，对不对？就好像就而且这么高大，其实台湾黑熊我在我们的黑熊教育馆里头看到标本的时候，有大有小嘛，尤其公熊的话大概多高？高
1: 台湾黑熊是台湾陆地上最大的食肉目动物，它的身高其实可以到150-160，就是它如果站起来的话，那它体重呢可以来到130公斤，甚至于超过，在国外的记录是还有超过到180左右的。那我们花莲分署这边目前的经验，就是我们有捕捉到的熊称下来，就是有实际称体重的数字，最胖的最壮硕的一只是达古阿里。那当时是125公斤，
0: 哇，好，所以大概我们就这样想象，160公分，120公斤左右，哇，那很壮硕哈，所以相对的也难怪，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好好来正视，当我们如果真的跟台湾黑熊很接近的时候，大家在山林里面不管你在，当然目前还是以玉山国家公园的领域这边好像还是偏多一点，卓溪这里还是偏多一点。好，今天时间有限，那最后一些时间是不是就请科长跟大家讲说，真的虽然我们持续性的做很多的一些的措施，包括对于部落的部分还有民众部分，大家可以来做配合的事情。是，
2: 好，那其实我们也是一再呼吁，当然啦，其实部落他们在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那他们有他们的需求，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目前花莲分署最重要的工作也是希望那鼓励这些有养鸡或者是养家畜禽的这些居民哦，他们可以透过向乡公所来申请那个电围网的补助。那电围网的补助，就我们在防治黑熊的经验，其实它是最有效的，它不会让黑熊进入去掠夺。让你的财物会让你的财物损失啦。那当然动物在里面也安全，那一来那个人也不用。

0: 居民也不用这么紧张、
1: yeah,
0: 那除此之外其实
1: 彼此区隔
0: 对是那除此之外在影片也看到当达郭阿里他进入到产业道路的时候就有一些可能人类不管是工程人员或者是游客或一般民众可能遗留在路边的一些便当或垃圾袋、啊、其实我们有看到达郭阿里他就是会去用那因为黑熊的嗅觉又很灵敏其实当他吃了人的食物之后他就会很有可能在一直不断的去从事这样的一个动作跟行为所以我们这边分署也很积极的在跟乡公所甚至竹溪的乡长这边都很愿意在配合我们做这些相关的工作
1: 對是好那民众部分如果搭到山林里头去、嗯、去这个休闲运动的过程里头、嗯、有哪些应该注意的所有食物都不要放那里对不对
0: 是、嗯、对那如果说当然民众对民众上山的话、嗯、基本上在工作站这边我们会宣导希望他能够带熊铃然后带随身的一些用品甚至像防熊喷雾、
1: yeah.
0: 对那 这些东西其实他带上去也有一些危险性所以在工作站这边会教导这些民众怎么样如何来使用也比较安全
1: 是我自己住过嘉明湖山户的经验就是一定会教我们这些熊铃啦喷雾你在什么样的状况用哪一个至少先有声音、哦、让他离你跟你保持距离如果真的很接近的时候这种喷雾的东西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嘛、哦、嗯好其实在像我们林保署的部分我们现在还有这种运用科技然后来做一些预警的这个技术的部分那最后再请基正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如何结合这部分能够掌握得更清楚
2: 去年我们经历过那个阿里曼他持续的进入鸡舍还有公寮去滋扰那经过这样的事件以后让我们开始省思我们要针对这种不断的重复滋扰的个体我们有没有什么主动的防范方式后来呢我们就请了专家团队然后开发了就是结合了现在最前沿的科技方式那就是 AI
1: 辨
2: 识人工辨识、嗯、那它的方法跟原理呢大致上就是我们在想要保全的区域比如说这个鸡舍或者是村或者是在部落的周遭的森林我们就在里面在这个范围架设自动相机那自动相机是我们架设的是那一种即时的自动相机就是它拍这个相机拍摄到影像以后它会即时的把影像传输到我们的伺服器里面那伺服器24小时工作我们人不可能、欸、人不太容易24小时去盯着荧幕所以我们就透过那个 AI 自动辨识的系统我们去训练人工智能去辨识影像里面有没有黑熊、啊
1: yeah.
2: 那如果这个、欸、辨识系统它辨识出来的是黑熊的正确率比如说到90或95以上那它就会自动通知欸、那个群组里面的那些相关的人员比如说是屋主啦或者是我们管理单位那我们就可以收到通知以后就知道哇黑熊已经靠近了呀或者是黑熊已经抵达你的那个鸡舍门口了呀那我们就可以启动相关的一些驱离啊或者是防范的措施呀这个是我们去年、嗯欸、到今年持续在做的一个呀人工的一个是智能的辨识跟驱离的系统
1: 呀、yeah, 看起来从去年不断发生多次的滋扰到现在、哦、感觉上好像效果还不错对不对当然也是我们的居民朋友这个当地的居民朋友他们自己的意识也更强了、哦、那大家彼此做好保持距离 OK， 当然很重要就是林务单位他们很努力的，不管透过科技的方式，还有协助在地的居民，不管做防护网或者是通报系统等等，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还有大家彼此多沟通。其实我们原民朋友现在当地的居民朋友，大家也越来越懂了啊，也希望大家找到一个最佳的和平共处的方式，共存的方式，其实就是大家共同使用。

0: 同一片山林嘛，其实对他们而言意义，黑熊对他们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啊，所以在他们能够接受的状况之下，好的，大家用同理心再加上科学的方法，让这一切更美好啊，你们继续努力，我们希望看到台湾的山林他们更开心，大家更安全。今天非常谢谢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林保署花莲分署的自然保育科的杨科长还有朱继正，谢谢两位，谢
1: 谢
2: 大家，
3: 谢谢。
0: 每个半点金广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再回来喽。
4: 男子骑乘机车沿凤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驶，通过五甲二路口时跟左侧一辆沿着五甲二路西往东直行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骑机车的何姓男子因身体多处骨折及出血，经医院抢救仍不幸身亡，小货车驾驶吴姓女子则未受伤。高雄市警局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5: 经警方检测，双方酒测值均为零，初步研判机车骑士疑似未依停标线指示停车，小货车驾驶则疑似未依慢标线指示减速，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4: 后续警方将请检察官和法医相验，厘清确切死因。凤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无号之路口时，务必遵守停慢标志标线指示，知道车辆应确实停车确认安全，干道车辆也应减速注意路况，切勿因为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憾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议员关心儿虐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说，市府持续强化儿少保护机制，从高风险家庭访查、医疗专业咨询到跨机关合作，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确保孩童获得妥善照顾。黄义豪的报道。
6: 高雄市长陈其迈指出，近年六都儿少保护通报数普遍上升，成案数则呈下降趋势，反映各界通报意识逐渐提升，但通报的案件仍需经过专业的评估，才能确认是否属于儿少保护案件。高雄市也针对高风险孕产妇提供专责照护，并提高高风险家庭的访查频率，从每三个月一次增加为每个月一次。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7: 每一次针对这种不幸的个案发生，我们都是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遗憾。那当然也要针对每一个个案来检讨我们的机制了，不是说等个案发生之后我们再来做处理。你即使社工，因为社工都蛮年轻蛮有热情的了，到第一现场的时候呢，他有时候是个伤势，这不是他的专业，他看不出来。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平台呢，就直接联系医学中心的医师，就直接在图片如果能够判读就把它做判读。
6: 市府表示将会持续整合社政、警政以及医疗等资源，强化儿少保护与高风险家庭的追踪机制，及早发现并介入可能的儿虐案件，守护孩童的安全。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的产业升级以及产销一体化，海南市政府建置将军智慧水产加工以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上午正式启用。魏金妮的报道。
8: 2、1，请
9: 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渔业署副署长缪次昌跟各界贵宾共同见证台南水产冷链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军智慧水产加工跟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10: 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9: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鲷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1: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

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0到31度，中部21到33度，东部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每天行驶在热闹的街道上，是否曾经在路口转弯时被车辆前方的 A 柱遮挡了视线，或者因为赶时间看到斑马线上有人，却还是忍不住的踩着油门钻过去呢？
1: 车辆在行经渡口或转弯时，往往会因为视线死角与内轮差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请记得脚踩油门的瞬间都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幸福。
2: 多数的路口事故往往不是因为技术不好，而是因为那一秒钟的疏忽跟轻忽。要确保路口的安全，关键就在于要落实车辆慢看停。
0: 第一，慢，接近路口或转弯前，请务必主动减慢车速，将脚放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做好应变和刹车的准备。
1: 第二，看，转弯时请稍微前后摆头，仔细观察 A 柱后方的视界死角，并确认左右两侧有无来车与过马路的行人。
2: 第三，停，只要斑马线上有人，无论距离远近，请务必完全停下车辆，礼让行人优先安全通过。
1: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为您我的路口安全共同把关。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到交通情形，台九线的苏花178公里三站路段，刚刚有小客车跟砂石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公路单位跟我们讲说顺利排除了，大家来到这里可以非常安心行驶。当然，用户朋友们，我们驾车的时候务必要维持非常专注的状态。前面发生任何状况，你也才来得及做反应。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

是考试，还是有它一些的意义必要性，包括来评测一下到底平常很多老师所教的东西或者是自己所学的东西到底有没有深植脑海内化到心里面呢。好啦，这时候父母对于孩子的读书尤其考试前会特别在乎，有的父母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孩子他不能好好专心读书。这会儿呢里面就有几个关键点了，包括父母朋友你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孩子呢读书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原因有几个。基本上像我最近也看到有这种教养专家，他就在分析说孩子读书容易分心有几个部分，内在看他的情绪，比如说你若发现他很烦躁哦，或者是说因为压力反而造成他容易分心的话，那就是他的内在情绪的部分，那可能父母就得提早帮他做一些的铺陈，把他的生活节奏把他先安顿好，就是不要整个太急躁。比如说他刚下了课，刚跟同学打完球才你去接了他回家，马上要他坐在书桌前面读书，太为难了吧。啊，这真的连大人都做不到，更何况孩子。还有

所谓的外在的吸引力现在更大。所谓外在的吸引力，手机绝对是祸首，把它归为祸首，虽然有点沉重哦，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所谓的外在吸引力，父母你就必须要面对，诶，平常就要去律定一个规范。比如说每天固定，好吧，现在学校很多学校几乎都已经没有特别在管制或者是收集或者是限制手机的放置，但是在你们家里，如果孩子现在对你而言你是在乎，你不希望孩子一直盯着那个手机看的话，那你可能就得要，诶，要怎么样去阻绝手机对他的召唤。这部分呢，当然是要有方法的啊。比如说你们家有没有固定，比如说好，从吃饭开始，大家手机就固定放在某一个地方，而且全部都关震动哦。任何除非真的很特别的状况，或者是每隔多久哦，一个小时或者是什么时间，你才可以去查看一下，就站在那里查看，不把手机带走，纯粹只是诶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讯息给错过了。所以要阻绝手机对孩子的召唤，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了孩子习惯去看社群或者是看短影音，怎么样把手机彼此保持距离，这才是蛮大的关键。另外就是父母朋友们也必须要稍微观察，跟孩子讨论一下他的读书的环境。如果环境是很混乱的，甚至是不固定的，有时候他可能在起居室读，有时候你叫他在餐桌读，因为你才看得到他，或者等等，你让他地点不固定的话，其实心是很难定下来的。而现在很多孩子可能都拥有自己的房间，因为现在少子化嘛，拥有自己的房间，那如果能够让他把空间地点固定下来，这还是蛮重要的。除此之外就是时间的管控的部分，这部分也得要慢慢的，甚至从小开始建立孩子对时间的规划管理。很多习惯的养成真的不是一蹴可及的，必须要有计划性的慢慢往前推咯。

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曲子。可以想象啦，其实父母朋友们对孩子的读书的部分当然也会有不同在乎的点，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学习这件事情确实是需要很多时间的累积，那心一定要能够定得下来，很多东西才能够读得进去，这包括我们在工作上班族的朋友也是一样，所以环境的干扰的部分这是父母朋友们可以做到的，因为整个学习的环境包括它的清洁度啦、稳定度，这都对于孩子的专注力是有影响的。尤其小朋友如果小一点啊，你在桌上如果你让他放很多的玩具，你可以想象光是写几个字，哎，抄个几个声音这个生字啊、圈词啊，可能就会伸手哎，把那个小玩具拿来手上把玩一下，那你说他怎么能够专心呢？当然如果只是那种小小的哎，他只是单纯的把玩还好，如果是那种哇可以操作的，可以比如说这种小汽车啦，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来做一些造型的变化啦，他可以玩的空间很大的话，相对的可以想象他就更难专心了。因此书桌的安排上面哪些东西该存在，哪些东西不该存在，这个父母都可以来做沟通以及来做设定的。当然电脑的部分现在 3C 产品绝对是这个亲子之间很多拉锯战的来源，提早的彼此约定好。当然还有父母也要记得以身作则。

南希科恩的歌曲。待会儿三点整点对时五分钟新闻特写再回来。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待会儿三点即将是下一次的放行。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入口匝道有铁条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其中在西向8.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业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2: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接种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第一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啊、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那个也是一种自体免疫啊、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低人靶类，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或者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者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3: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啊，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期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哈。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那截至今年八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哈。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4: 倒着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流右心，富贵复兴，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固肺又固心，固到你的心脏，固到你的肾脏，固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

0: 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
1: 减速慢行，
2: 左右摆头注意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来车，视线死角也要小心看，再三确认没有人车才通行。
3: 发现有行人就要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路口行人也要守规则，路口停看厅注意有无来车以外，也要遵循号志、标志、标线指示来通行。
1: 啊，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了，怎么办？
3: 莫急莫慌张，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穿越马路保安全。
1: 哇，大车靠近，好害怕呀！
2: 不怕不怕，虽然大车世界死角多，路口停等红灯时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怕转弯产生的内轮差。
3: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在路口，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谨记慢看停三口诀，人车都安全。
1: 行人停看停哦。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个台语女歌后李竹新所演唱的《石芳》。刚结束的周末 ，Big Bang 在台湾的演唱会，哇，让好多人疯狂啊！我已经看到很多人唱起了这一首歌，全场大合唱，凝聚了好多人的青春啊！

Big Bang 对于大概应该是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之间的，应该都超有情感的。影片我看到大家现场大合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多人都感动了。

三点多音符下午茶，和您分享一些歌手艺人们的动态。听到的周华健，他最近呢，很难得第一次跟他的儿子周厚安来同台飙戏。其实周华健他自己的戏剧演出的部分也不少哦。他你看，从1997年吧，那个时候电影光只是电影就好了。那个时候从《桂花巷》，然后一路过来，一直到像是这样算起来，去年前年。

都还有在电影里头出现。那他演出的角色啊，也还蛮多元的哦。光是前年客串的角色，他有时候会演一些什么警察啦，或者是路人甲啦，或者是医生。而他儿子周厚安的演戏，老实说都觉得好好看哦，哈！每次看周厚安，尤其这几年他的角色戏份都很重，像如果你有看《公事厅还用》里头，角色也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绝对就是《斯卡罗》这部剧了。那这一次他们两个人为了影集来同台飙戏，这个影集就叫做《接招吧，制作人》。冲着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同台飙戏，真的一定要瞧一瞧喽。

这首歌曲你听到的是罗文玉跟魏如参与了土星最大的卫星叫做泰坦的一个探索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好久，超过20年的时间。所以当罗文玉知道这位客家籍的天文学家叶教授他自己的这段历程，他觉得很感动，就把它写成了这首歌。

歌就叫做《追星星的人》。等他已经写好唱好之后给魏如萱听，就没想到魏如萱说，哇，这首歌我好喜欢，根本就是应该是我的歌啊，你要不要卖给我？罗文玉才说，我都已经录好了要发行了。于是就促成了他们两个人的合作的机会，所以魏如萱就觉得无论如何我都要嘎上一脚的。所以可以想象，你看歌手对于一段人的故事的感动把它化成了一首歌，而对歌手而言某些的曲子，哎，他就觉得那好像就是完全的专属于他。现在听到的就是仔仔周渝民所演唱的《谁给我的勇气》。3:27，今天走东海岸公路台是一线8到9K 大坑海洋公园，这里路基的修复工程北上车道还是封闭起来，车道缩减，小心通行。

0: 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新闻。
2: 新北市新庄分局昨晚获报，某民宅内一名59岁妇人陈氏家中，头颈及腹部有多处刀伤。警方锁定嫌疑人为死者33岁的外甥，今天中午巡线于桃园中立一带，将逃逸21小时的凶嫌逮捕到案。彰化市上午发生死亡车祸，施工所清洁车转弯时不慎擦撞机车，造成老妇人骑士当场鸣丧轮下。警方正在调查厘清肇事原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车祸发生在彰化市彰南路一段与福东街口，施工所清洁队专门清运机关学校的垃圾车，转弯进福东街的时候擦撞同行的机车，女骑士倒地遭车轮碾压，消防局救护车到场已经明显死亡。彰化交通分队小队长林志煌说，
4: 接连到达处理系一部彰化市高速公路大货车与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普通重型机车骑士伤重死亡，双方酒测值，大货车酒测值为零，普通重型机车酒测值待查，确切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3: 对于发生意外，清洁队长张小维表示遗憾，将全力协助家属料理后事。
5: 在彰南路二段要右转那个福东街的时候，不小心擦撞一个民众。好，那因为我们在内轮

0: 他的视觉上是没有发现民众是队员会发现是因为有压到异物的感觉，所以我马上停下来，然后并且那个叫救护车做处理。
1: 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公平会近日将决定是否受理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外送员工会、业者代表、青年学生及民团等各界代表今天集结抗议，呼吁政府审慎评估市场竞争、劳动权益及国安风险，希望否决并购案。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反对福茂 2.0！
4: 反对福茂 2.0！
3: 反对福茂 2.0！
5: 东南亚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引发市场竞争及国安疑虑。中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元指出， Grab 持有 Uber 约 13% 股权，质疑并购恐形成假竞争真垄断，影响外送员报酬、店价抽成及消费者权益。
6: 我们辛苦争取来的法律保障不是企业并购谈判的条件。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包含外送员、包含店家、包含合作商家，我们一次一次来这边，就是希望公民会可以看见，公民会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竞争，而不是替企业寻找完成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公民会不为合并，不要让两个不同的招牌掩盖市场消失竞争的事实。
5: 中央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叶洛瑶指出， Grab 的 AI 研发及地图技术涉及中国合作，恐衍生各资与国安风险。抗议团体呼吁公平会依公平交易法第13条审慎审查，否决并购，也反对附带条件放行。公平会主任秘书毛浩吉表示，案件目前仍在审议，待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云林县政府与社团法人云林县脊髓损伤者协会共同举办云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活动，表扬24人，肯定他们突破困境、无私奉献的精神。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7: 响应云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县长张立善在活动当中特别表扬24名得奖人员，包括11名杰出的身心障碍人士、5名模范身心障碍家庭照顾者以及8名模范身心障碍服务人员。县府表示，云林县目前有前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哥，你干嘛？站在那里不走嘞？是人行道又出状况了哟。
1: 可不是嘛，你看这杂草长得比我还高，人行道等于直接消失，逼得我要绕到马路上走，吓死人了。
0: 不止我们家这一条吧，整个花莲到底有多少段人行道是长这样的？
2: 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帮全县的人行道一条一条做健康检查。
1: 这么大工程从哪里开始查？
2: 目前从新城、花莲市、吉安三个地方先开始做，之后会一步一步扩大到全县。
0: 查什么？该不会只是走一走拍拍照而已吧？
2: 不止哦，净宽够不够，有没有被机车或杂物占用，铺面有没有破损坑洞，这些细节都要一项一项记录下来。
1: 像我脚下这丛杂草就是其中的一种问题啊。
2: 对，这种占用型的问题会跟净宽不足、铺面破损分开记录，才知道每一段路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
0: 所以这不是随便看看，是要建立一份完整的资料。
2: 没错，花莲这么多条人行道，要先看得够。

尤其啊，虽然你看像今天中部的这个事件还只是垃圾车，之所以说只是它的体积来说，比起其他你看那种砂石车啦、连结车，哇，那个范围更大，相对的内轮差的风险地区就会更多了。大型车造成的视线死角其实是很多的。这些庞大的车体，其实坐在驾驶座位上头，很多地方它看不见的，例如哪些？例如它的驾驶的窗。但是如果你看过像是大型车还有游览车上面的监视器的荧幕，你就知道，哇，好多个哦。有时候在那种很短的时间要能够快速的来看清楚所有的画面还有来做判断，确实不太容易。再加上不要忘了，大型车因为体积庞大，所以它移动的过程里头它也会有一些对于周边会有一些推吸的力道，而这些力道也会让在它旁边的车子有时候会有感受到那种吸力。尤其其实像我自己开车在那种高速公路啊，离大型车很近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有压力哦。虽然我的车都已经算是有一点重量了，更何况如果在一般的道路上，你可以想象这种机车当靠近大型车的时候，那个大型车移动的视线死角。

这个歌叫做《秀蹦》，这是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哦，路况今天走苏花公路，整个行车状况都是不错的。三天连续假期结束之后，整个交通状况，花莲对外整个恢复还蛮稳定的车流情形。大家走台九苏花，留意大清水的明隧道这里的施工，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而且管制的时间尽量都会控制在30分钟以内，让大家不会等太久。除此之外，走东海岸公路8到9 K 大坑到海洋公园，将近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靠海这里路基目前的修复工程持续进行，所以也难免会有一些车道缩减，请大家依照指示来做通行就可以啦。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金广每天服务大家1周7天，所以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现在在台湾的主持界里头仍然仍然是居住轻重地位的吴宗宪，近年所演唱的歌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子轩。今天节目到这儿，我是妍伶，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待会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待会有台东分台的玉芬陪伴大家傍晚的时间喽。明天下午1点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三勇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这个路段，那么会禁止进入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提前改走台九五线。那么今天的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管制到五点钟哦，现在还有48分钟可以通行。那么五点之后就禁止通行，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好，那么在花莲的部分，台九线双向104到 158.2， 大清水苏澳大清水苏澳到大清水路段，这里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五点前、都会有这个这个业务啦、哦、所以还是提醒，如果您行经时要注意配合指示来通行。那么再来呢，是双向台九线的双向 104.9， 这里百米西桥高架路段移动式清扫作业。好，这个是一个预告，明天礼拜二的10点到11点以及下午2点到3点会进行这样的一个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请行经时配合指示来通行。再来就是台九线双向在 125.5 南澳北西桥路段路面移动式清扫作业，这预计是在礼拜三的上午10点到11点。台九丁苏澳到大清水路段，这里是 1.969 公里到64公里之间，苏澳到和仁路段环境清理作业，今天是到5点实施机动管制。台九线的南下，哦，这里是池上大桥的部分哦，刚才有说过了。台八线的中横公路西行往天祥路段，太管处萨卡党隧道到西拉岸隧道，然后再到这个台八线的长春隧道到天祥，好，是采分流措施哦。好，这是西行往天祥的部分。那么东行往花莲方向，台八线走长春隧道走隔口，然后到花莲。

0: 好，以上提供给花莲台东的朋友，如果有新的路况，欢迎在安全的情况下来拨打电话。那么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啊！每天坐在办公室，周末真的该出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了。
0: 哎，学弟，我知道十月要去哪里了。今年的10月17号啊，在台东森林公园有一场云端发票向前行森林健走好心情的活动哦。
1: 哇，台东森林公园风景超赞的，有琵琶湖，还有满满的芬多精。活动有什么特别的吗？
0: 主办单位准备了健走三好礼，有参加礼、闯关礼，另外只要边欣赏风景边走完全程，还能把完赛礼带回家哦。
1: 听得我都心动了，这一定要冲一波的。
0: 没错，捐发票做公益，又可以去台东森林公园拿三好礼，太划算了。想参加充满活力的步行活动，请记得以下资讯。10月5号到13号的上班日，请到国税局台东分局3楼临柜报名。另外，活动当天下午2点到2点半可以现场报名，请携带今年9月到10月单张消费10元以上的发票，云端发票10张或纸本发票20张，就可以参加报名。10月17号，我们在台东森林公园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国税局台东分局提供。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OK， 4:26，音乐好好听，送上吴克群、林凡所带来的《相遇的孤岛》。那么，花莲、台东的朋友有新的路况，透过您平常熟悉的方式来播报，告诉我们路况，我们在空中都会为您及时的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注意。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有一名77岁的男子骑机车从巷子出来，通过无号志路口时跟干道上的小货车碰撞，送医不治。警方进一步要厘清双方的肇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77岁和姓男子骑乘机车沿凤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驶，
3: 免之后兑换一条比较轻的饰品。经一番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5两黄金项链一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银楼老板以火融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德和派出所所长贺松颖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一个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
4: 循线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速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3: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永和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

0: 时报道，
1: 思觉失调症若是在18岁之前发病，治疗往往是相当棘手。国卫团队结合了台湾家族世代以及国际脑组织的资料库，成功找出了4个与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高度相关关键枢纽基因。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8%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3: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4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4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2: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及预报员张成传。张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都是晴到多云，白天数十到偏热，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在32、33度。那明天的环境还是持续偏干，所以各地大多都还是晴到多云。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由于云量偏少，风力微弱，夜间辐射冷却会较为明显，清晨的温度会比今天再更低一点。预计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大约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趁其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就会明显的回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在29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会再更高一点。白天比较偏热，日夜温差大，特别是西半部会更为的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那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上述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首先请注意行人的安全。这里有三个提醒：
1: 第一，不抢快，接近路口请减速，千万不要为了几秒钟就抢先通过哦。
2: 第二，不抢先，发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马路，请停车礼让，让行人优先通过。
0: 第三，不分心，行经路口要专心驾驶，注意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车动向。
1: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急躁，多一次停让，少一分危险。
2: 安全的路口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来守护。
0: 路口不抢快，停让保平安，车辆愿意停让，行人才能安心行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花莲的朋友相信今天又苦恼，所以有雨芬在空中陪伴大家。那目前的台八线112.6官员路段，以及140.2新白杨路段，原则上是配合天祥端五次放行主车流。抵达工地的时间每个一小时放行一次。那么114.6到167.1官员到天祥，早上的6:30到下午4:30双向通行。管制点是西端，在114.6官员合欢派出所前，东端在167.1天祥路段。那么净空的时段是每天的下午4:30到6:30禁止进入，管制路段只出不进。晚上封闭的时间是6:30之后到隔天的6:30，夜间是封闭的。台九线的苏花公路159.4大清水明隧道附近工程5:00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么也会视状况每次封闭30分钟。台九丁线的旧苏花公路9.49公里路段5:00全日单线双向红绿灯交管。好，那么在台东的部分，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到这个

五点哦，现在还有17分钟。若您行经该路段，记得五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明天234是不开放通行的哦，民众不要白跑一趟。台20线明天南横只可以从台东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

0: 欲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10月12号，星期一，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县秀林村长参选人周贤德跟王姓妻子涉嫌以现金1000到2000元不等方式行贿，日前法院裁定10万元交保，检方提抗告，高等法院花莲分院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花莲地院改裁定周贤德羁押禁见。
2: 花莲地检署侦办秀林乡秀林村长参选人周贤德跟妻子王姓女子等人，涉嫌以现金新台币1000到2000元不等，跟赠送市价约100到200元之间的香菇等方式贿选，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案件。经检察官讯问后，认定被告周贤德跟王姓妻子等人都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其中周贤德有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向花莲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定10万元交保。检方认为周贤德的王姓妻子没有羁押必要，预支10万元交保。花莲地检署12号表示，检察官林英正审酌之后认为原裁定尚有未洽，提起抗告，经高等法院花莲分院10月8号撤销原裁定，发回花莲地方法院更为裁定。花莲地方法院9号重开羁押庭，检察官到庭积极论告，详述被告周贤德犯罪情节重大，且有羁押原因以及必要性，法院审酌之后裁定羁押禁见。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支5人登山队9号从南投澳湾打入山，计划走中央山脉北三段。47岁的黄姓山友在10号清晨独自前往攀登牡丹岩之后失联，搜救人员连日进入山区搜寻，在今天中午终于在牡丹岩跟牡丹山之间寻获了黄姓男子，他意识清楚，身上有伤，搜救人员正设法将他送下山就医。花莲县消防局表示，这支登山队规划走能高安东军并牡丹池路线，9号从澳万大入山，预计12号下山。黄姓男子是在10号清晨告知队友要前往牡丹岩一带探访，其他队员依照行程跟脚程推估，他应该在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之间返回牡丹池营地，却到下午3点都不见人影，怀疑他在牡丹岩跟牡丹池之间发生意外，随即通报求援。队友后来遇到曾在牡丹岩见过黄姓男子的其他登山客，确认他当天上午确实曾经出现。

0: 现在当地，但之后就失去踪影。考量徒步抵达牡丹池至少需要两天，为把握救援时效，搜救单位协请空警总队出动直升机救援。空警总队一大三在昨天上午派遣黑鹰直升机搭载了四名的搜救人员前往牡丹池附近搜寻，也从空中勘察，没有发现。今天带助针对牡丹岩周边展开地毯式的搜索，终于在今天的中午在牡丹岩跟牡丹山之间找到黄姓男子。他意识清楚，有受伤，搜救人员正准备移往适合直升机吊挂的空旷地点，并申请空警直升机来协助吊挂下山送医。另外，登山队其余的四名队员也因为粮食不足，加上其中两人身体不适出现腹泻，昨天已经先行下山。根据了解，黄姓男子登山经验丰富，几年前就已经完成百岳的攀登，这一次独自前往牡丹岩之后受困的原因还有待搜救人员进一步了解。而国庆连假期间，除了黄姓男子因为攀登牡丹池的山域发生意外，还有14人的登山团攀登八大秀路线，一名刘姓男子踢到石头疑似骨折，空勤飞往白羊金矿山屋将人救援下山送医。而这行14人的登山团攀登八大秀路线，8号由南投信义乡东埔登山口入山，预计11号原路下山。在国庆日的下午，刘姓山友在白羊金矿山屋附近右脚不慎踢到石头，右脚的大拇指指甲脱落，大拇指前端有撕裂伤，疑似骨折，无法行走，请求救援。搜救队员在昨天上午顺利将伤者吊挂，安全的降落在花莲德兴棒球场，由花莲县消防局救护车转送医院救治。花莲一名赵姓女子酒后骑车连人带车摔倒，好心民众将她扶起，劝诫她不要酒驾，并要代叫计程车。赵姓女子却执意要骑车返家，民众只好报警求助。民警到场，依规定酒测，她的酒测值高达 0.95 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60岁的赵姓女子骑乘电动车，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华路二段跟宜昌七街口蛇行，不久就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热心民众见状上前搀扶，却发现他浑身酒气，劝诫他别再酒驾，并好心要帮忙叫计程车送他回家。不过赵姓女子却完全不听劝导，执意要骑车回家，民众只好报警求助。警方到场之后依规定酒测，赵姓女子不愿配合，最后被压制上铐，酒测值高达 0.95 毫克，依公共危险罪嫌将他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在中华路二段有民众疑似酒后驾车并倒卧路旁，民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现场为赵姓妇人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实施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同仁随即将其带回派出所，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赵女有骑乘电动车的驾车行为，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吉安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驾驶人不要心存侥幸，借酒后骑乘代步，警方会持续严正执法，加强巡逻跟取缔酒驾作为，共同维护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花莲县警局统计，今年一到九月，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是179件，比去年同期减少23件，其中以切盗案最多，其次是诈欺案。花莲县警局少年队对症宣导，强化少年的法治观念，展现少年犯罪的防治成效。
2: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修爱表示，今年一到九月花莲少年触法案件共计发生179件，比去年同期156件减少23件，案件类型以窃盗案件发生51件最多，其次是诈欺案22件，公共危险罪13件居第三位。韩修爱说，今年三四月间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少年案件发生率是全国首位，分析案件主因出自少年间的模仿以及法治观念薄弱，透过宣导防治

0: 已经让少年窃案从去年同期73件降低了30%。
1: 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啊，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啊，这确实在6月、7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
0: 此外，近两年加强高中中离生查访关怀，更有效减少少年参与诈欺案。
1: 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今天做车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处罚诈欺案件。
0: 花莲县警局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生、中辍生状况，防治少年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花莲市一家民宿平日房价约600到700元，却被民众在网络爆料，中秋廉价入住双人房一晚，竟然收取4000元的房价。入住之后还发现了床单棉被泛黄，墙面出现壁癌，房内飘散霉味。花莲县政府观光处调查之后发现，业者向县政府报备的房价是2500元，实际收费超出1500元，已经违反相关规定，依法裁罚50000元。业者也承诺要加以改善。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OK， 玲珑轩心好慌，唔知要食啥哦，暗等。哎，尤其呢是这个自己要处理晚三餐的朋友哈，没关系，其实只要三餐都选择比较营养的食物哈。我相信我们的健康就会跟着有加分的效果。时间5:13，花莲台八线的中横公路，这里比较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的这个114.6官员到天祥这个部分哦，管制点是一端是在114.6官员合欢派出所前，东端在167.1天祥。那么净空时间是每天的4:30到6:30，管制路段只出不进。那晚上封闭的时间是6:30到隔天的6:30。另外在台八线的157.7豁然亭路段，这里配合天祥的这个部分呢，在今天是5:00到6:00放行哈。今天这里豁然亭的路段157.7，这里5:00到6:00是放行的时间。那么167.7到184.5天祥到太鲁阁，晚上的6:00以前都是放行的，6:00以后到隔天早上的6:30是封闭的。好，以上是台八线这边的一个路况。那么另外呢，在台东的梅山口向阳现在已经不开放通行了，5:00前就要离开梅山口向阳这个路段，那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直到向阳就要远路折返回台东。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向阳休困，所以由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6:3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花莲暗七，台东暗八。那么也可以另外透过您熟悉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讯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以他内心隐藏的秘密，可以提供给我们医疗现场多一些讯息，让对于我们协助他一些临床的症状的改善有很大的帮助。
1: 张通明主任进一步指出，儿童绘画创作完成之后，特别加入免谈机制，邀请孩子、家长、医师及儿童绘画专家共同参与，由孩子亲自说明画中的人物、情境及故事，透过互动与讨论，从不同角度理解孩子想传达的感受。经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响应每年10月11号台湾女孩日，并且和国际女孩日接轨，新竹市政府携手立新基金会举办新竹市女孩日系列活动，带领女孩走进新竹的海岸，体验在地产业，鼓励女孩勇敢追寻梦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曾佩蓉报道。
3: 今年活动以女孩日记海的另一端是梦想的方向为主题，聚焦在地特色海洋。10月17日首场活动带领女孩走进造船产业，透过实地走访与体验，并与女性职人交流，也从中探索兴趣与职涯的可能性。市长高虹安说，
4: 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新竹市国际女孩日的活动也能够邀请到很多女性朋友呢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我们预计呢会在10月17号开始哦，有三场不同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来响应，也看到女性们发挥自信，能够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希望每一个女孩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3: 陆续登场的还有11月1日南寮海岸净滩，12月5日女孩海岸小走读活动，串联在地文化与产业场域，带领女孩从看见走向行动。系列活动对象为涉及或居住于新竹市年龄10到25岁之青少女，每场限额40名，欢迎符合资格且有兴趣的女孩把握机会报名参加。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宜兰是晴天26度，新竹和花莲是晴天27度，台中和高雄晴天29度，台南晴天30度，台东是多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6: 我昨天买的东西怎么收到讯息说付款失败，订单即将取消啊？
7: 喂，您好，我是购物平台客服，您这笔订单啊付款没有成功，为了避免订单被取消，请点开我们传给您的链接重新完成付款哦。
6: 可是我昨天明明就已经刷卡付款了啊。
8: 哎，美美，先不要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通电话是真的客服吗？
6: 对耶，而且我根本没有留下这支电话给卖家啊。
7: 小姐，这是系统通知，请您现在赶快操作，不然订单取消，我们也没办法帮您保留商品哦。
8: 哎，美美，网购遇到付款、退款或者是订单异常，不要点陌生连结，也不要依照电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或 ATM。
6: 好，我自己打开购物平台确认，再找官方客服问清楚。
7: 哎，这个
6: 还好有先查，不然差点就被骗了。
9: 网络购物遇到付款失败、订单异常或退款通知，先查证，先别急着操作。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守住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噔噔噔噔噔噔噔，华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你即马听到的声音是阿芬啊，台东分台阿芬啊的声音，为下晡的四点陪伴大家到 AM 的六点半，因为今日相宜休困啊，明仔载就回来啊吼，明天开始呢，由相宜来服务花莲跟台东的朋友哦，因为玉芬出差哦，要到下个礼拜一才会回来了，时间是5:45，目前。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的，我们从即时影像来看。好，那么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台八线目前呢，这个114.6到167.1官员到天祥啊，现在是指出不进，一直到6点半之后呢，就要进行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了。台八线的157.7忽然停路段，现在到6点前都是放行的，6点之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也是封闭的。那么至于我们台东的南横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是已经封闭了，明天不开放通行，从这个台东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其他的路段呢，陆续都在5点后收工哦，明天继续动工。那么在现场也会有摆放三角锥的一个情况，以及地面上比较多的小沙石。行经施工路段特别的减速慢行。5:4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记得花莲按7，台东按8，欣赏杨丞琳《小茉莉》。

OK， 好听的歌曲，杨丞琳的《小茉莉》五点五十分。接下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滨崎步的《远走》。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如果您觉得精神不 OK， 不要勉强开车，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稍作休息。五分钟、十分钟拢会使吼，比起来精神状况好再来开车。啊，今麦要去食饭的朋友，你爱车莫乱停，哎，卖讲哎停，我乱停一下，还是并排停车吼，啊，都要出来，车来无去。哦，原来是被拖掉走了，这样就不划算了。好，稍微走远一点其实是 OK， 当做运动，饭后的运动或是餐前的运动都是有益健康的，就是速度不要太快了。5点51分欣赏滨崎步的歌声。

OK， 可爱歌曲，心爱等一下，时间5:58。哇，咱的朋友，台东的朋友，正要去吃饭啊吼。好啊，放松一下心情。啊，不过准说你即马嘛，精神状况不 OK， 看有代驾无吼？叫别人开车，还是好朋友开车哦？你家己疲劳，唔好家己开车危险。如果只有你自己要开车的话呢，请休息5分钟，精神状况饱满，注意力集中，接下来开车好不好？今天就回下面5:59，稍后要进行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 344.1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内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 245.8 公里过竹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西屯到北屯，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以及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过马路真的不能心不在焉。

0: 记得停看听，先在安全地点停等，看号志秒数是否足够，并观察左右来车，听注意车辆的警示音，确保四周安全再出发。
1: 没错，很多人过马路喜欢低头滑手机或是戴耳机，这样非常危险，请一定要收起手机，专心注意来车动向。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道路，守法才能保平安。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回家第一步。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OK， 时间来到6:12，今天的讯息有秋日台东喝咖啡去。2026南岛咖啡节在10月24号到25号两天登场，五大主题岛屿展开山海风味旅程。快活台东步步生金圆满落幕，填问卷再拿 TT Push 金币。不在录音室的 Podcast 时刻，山海10月15号台东县政府大礼堂成果发表，听一句台东客家动人故事。台东县府推动手语多元共融系列研习以及推广活动10月17号登场。台东县警

察局出入新血，天增生力军64名。2026南岛文化论坛聚焦于南岛新时代，以山海之力共创永续愿景。小眼睛大世界，台东台湾原创绘本。

0: 是高龄友善。把幸福写进花莲的秋天，三十对新员共赴纵谷丰年回蓝好喜，花莲县115年秋季集团团体结婚登场。县长见证幸福誓言，携手理想大地，打造秋日幸福盛典，欢庆重阳尊老敬老。县长关怀老大人，宣布116年福利大升。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OK， 6:17了。刚才针对花莲年长者的关怀照顾，花莲县政府在明年开始会推出升级版的敬老福利，除了提供长照敬老福利跟牙齿健保补助之外呢，维持现有65岁以上长者每月5,800元的计程车车资补助，另外明年开始每年每月增发1000点的生活物资点数，让没有用完的额度可以转化为实质的生活支持。那明年的99重阳敬老金大幅调高，从3500起跳，依年龄急剧递增到5000与10000元，最高满100岁的长者可以获得50000元呢！哇，不错。

波浪屋前广场跟方形广场登场推出2026南岛咖啡节，今年是以冲出你的夜山海漫影为主题，有40摊的咖啡生活风格职人手作以及特色美食，规划了5大主题，像岛屿、海外咖啡交流、风味体验、音乐跟马戏表演哦。好，活动期间还有满额赠几张闯关以及消费抽奖，现场消费机会抽中这个很好的咖啡滤杯等好礼，另外提供循环容器租借，搭配指定活动有机会获得 TT Push 限量金币。县府邀请提前安排这个最后的连假行程，10月24、25到台东波浪屋前广场喝咖啡、逛市集、听音乐、玩体验。持续的好康，持续锁定台东好农脸书粉丝专页。来欣赏周慧一路上有你。

好，另外有关台东啊，秋天来台东，不只追山海，可寻咖啡香，展开风味旅行。县府在2425连续两天的早上11点到晚上6点，在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上升，贫穷人口达12亿人。新北 C 肝群聚案初步调查出炉，诊所存在系统性问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从2010年创设以来首度上升，全球贫穷人口来到12亿人，其中陷入极端贫穷的人口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5000多万人，超过半数是儿童。他们大多居住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印度以及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缺乏适当住房、卫生设施、电力、烹饪燃料、食物及教育。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尤柔春的报道。
1: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 100%， 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2: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义，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1: 涉案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万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

0: 事，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1: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有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都应该值得我们来予以谴责。
0: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近期接连发生飞弹及无人机攻击，当局的防空系统承受巨大压力。专家指出，尽管沙烏地阿拉伯重金购买先进武器，但沙国国土面积约220万平方公里，难以建立滴水不漏的防护罩，而防空拦截弹正在全球各地供应短缺。青年运动与沙烏地阿拉伯新一轮的战火也提高了霍姆兹海峡的航运风险，干扰全球贸易。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陈信业务总监，讯后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六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4: 本署假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3: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两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十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中市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向人求偿债务，假借职务权限登入地政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二分之一。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检举，转交地政局政风室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林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君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6: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政事务所科长，因与林姓民众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政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5: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乔治艾娃今天出世界银行年会，包括191个都会参加，并将于明天公布全球 GDP 最新展望。乔治·艾娃表示，AI 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为

0: 为供应 AI 硬体的亚洲经济体带来显著效益。亚洲已开发国家的 GDP 平均提高 0.5 到1个百分点，新兴国家则提振 0.2 到 0.8 个百分点。但他也指出， AI 可能导致国家及社会的不平等扩大，有 40% 的工作面临淘汰，部分低薪职缺也不减反增。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七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3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2: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3个领域能够至少增加3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1: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金广记者游淑燕
0: 照顾，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我国勇夺3面金牌、3面银牌、7面铜牌及高达30项优胜，总排名位居全世界第3。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时，恭喜选手与培训团队在国际技能竞赛中勇夺佳绩，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4: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3: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运动部今天公布亚帕运代表队名单，共派出71名选手，代表团总计167人，参加12项赛事，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登场，结合资深好手与年轻新秀，展现台湾适应运动的实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本届代表队集结新秀与资深好手，包括上届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选手萧翔文，以及桌球、羽球、射箭等项目的多位好手，力拼佳绩。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运动部提前启动长期培训计划，整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运动科学中心资源，提供体能、运动防护、营养及心理等专业支援，并配置队医、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强化选手备战与医疗照护。
6: 我们亚帕运首次启动了长期备战的计划，那挹注了多元的培训资源，那希望国家成为选手的最佳后盾，协助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状态站上梦想的竞赛舞台。另外，这届的亚帕运首度比较亚运规格设置的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
5: 运动部主秘林佩君也表示，本届有19名选手首度参赛，并预留40个床位作为住宿备援，规划无障碍接驳与及时需求汇报机制，以完善选手后勤支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年台湾文

0: 化日，规划十场文化运动及六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2: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贾惠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1: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竹北入口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事故还有南下先前在131公里苗栗交流道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拥挤。国道一号北上115公里头份交流道前的外侧有故障车正在拖掉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约30到50公里。另外，先前在国道2号西向12.8公里南桃园之前占用外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2甲东向镇头到大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12线西向33公里嘉义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针对资深飞官持续流失问题，国防部提出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未来资深飞官可以专案方式留任到58岁，不占编制缺，且免负担行政工作。除了降低资深飞官被迫转职的现况，也期待能借此传承飞行经验。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国军飞行人员离退及补充现况与留任机制作为，邀请国防部进行专报并备询。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王志辉说明，现行中校服役最大年限为26年，上校30年。由于民航机职业可到65岁，早期转业具延续飞行职涯优势，导致部分飞行人员于役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呈行政院审议。
6: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其自愿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增资加成待遇。
5: 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未来专责的资深非官，重点是以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非官成长，期待用这样的方式

0: 是留下优秀的非官人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返回住家二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颈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经警方调阅上万支监视器，于桃园市将李姓犯嫌逮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支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3: 犯嫌案发后，再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2: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八德民宅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颈部有刀伤，巡线逮捕林姓男子。案经警方
4: 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5: 哪些条件啊？
4: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5: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4: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5: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4: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6: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晚上的7点13分，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这个长的周末连续假期，大家做了哪些事情呢？有没有去大巨蛋的连续，应该是3个晚上的演唱会，必备演唱会哈。开场作品送给大家，叫做 Love Song。好，接下来3个小时路况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我不太确定大家对于这个歌手艺人的，我讲喜好的程度嘛，或者是疯狂程度嘛。Anyway， 我自己身边呢是有亲友，只要是他们喜欢的韩团，目前我知道的两个，一个是 Big Bang， 一个是 Super Junior， 非常喜欢，所以只要这两个

非常厉害，而且非常的有毅力。而且在这个连续假期当中，除了有国庆的各个不同活动之外，这个演艺活动也是非常多的。周末有幸看到他的现场演出哦，他是 Hush 歌曲叫《空中的恋人》。

他是 Hush 空中的恋人，7:17:18，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过了市政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在国道一号的桃园路段，国道一号的桃园路段双向路灯没有亮哦，平面高架都是的。台82线的西行33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儿。晚上开车的行车灯请赶快检查有没有正确的开启，打开行车灯并且不要切换到远光灯，会影响到其他用路驾驶朋友。

快乐有时有是蔡明佑在9月发行的第7张个人创作专辑，也是他出道20周年的纪念作品当中的这个收录歌曲，也是前段时间的算是有首播或者是前期在专辑发行前的主打歌曲哈。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而这个快乐有时有呢，它也有20周年的演唱会，演出日期在12月6号星期天，年底有时间可以来听听好久不见的蔡明佑。台74线的东向8.4公里往雾峰过市政路段的内线有2台车的事故哦。继续听到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有没有看过等一个人咖啡啊？接下来也是这个主题歌曲胡夏所演唱的那些年。待会7:30，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高雄一名78岁的余姓老翁到医院领药，因质疑药物数量和自费的金额和药师发生口角，说出你发神经了，遭高雄市卫生局依医疗法裁罚3万元。余姓老翁不服，目前案件进入诉愿程序。黄一豪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指出，余姓老翁认为药物有误，返回药局与药师争执，经确认药物没有问题之后，双方仍发生了言语冲突。老翁事后虽然在保全陪同下向药师致歉，但却再次的发生争执。老翁认为自己没有动手恐吓或阻碍药师工作，质疑裁罚是否合理。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3: 卫生局综合审理相关言语行为及影响，依原裁处时适用之医疗法第24条及第106条规定，裁处法定最低罚款3万元，绝非因民众提出用药疑义或一般口角给予裁罚。
2: 卫生局强调，保障民众申诉的权利，不代表容许妨碍医疗业务，维护医师人员职业安全也是政府的责任。目前案件已进入诉愿的程序，后续将会依相关的法定程序处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今明两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舟山、舟市都北季风增强，但水汽和冷空气都有限。北部、东北部稍微转凉，气温变化不大。礼拜五开始天气再度回温。杨欣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5: 今天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的降雨区域会稍微提高一点。
4: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气温再度回升，北部及东北部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4度，比今明两天更加炎热。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留意日夜温差，适时调整衣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西螺大桥义正文化季将在10月17、18号登场，活动以义正文化信仰为核心，将释放300秒的高空烟火秀，邀请全国民众齐聚西螺大桥桥畔，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展演魅力。施新凯报道。
6: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西螺大桥通车已73年，是连接云林与彰化的重要交通桥梁。今年的文化祭也将延续以往传统，邀集彰化、云林两县公庙共同参与，以正义、文化、信仰为核心，串联在地学校、义正表演与宗教文化，结合本土公庙摇滚乐团带来精彩演出。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7: 就在我们10月17号

0: 班号两天，在我们浊水溪沿岸西螺大桥桥下哈，那我们要啊跟以往一样哦，聘请啊两个县市，我的彰化县、云林县所有的公庙一起齐聚一堂，来为我们啊云林县为我们全国来祈福。
1: 云林县文管处表示，今年的活动将于10月17、18登场，期待透过西螺大桥义正文化祭，跨区域的信仰交流，展现云彰两地深厚的民间信仰文化，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18到31度，中部21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19到30度，离岛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5: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呢，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4: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6: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十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5: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4: 嗯，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应该非常熟悉，不用再讲了吧？没错，就是 Let It Go。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3，台74线东向8.4公里过市政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有伸缩。

缝的施工。路况跟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这一趴要给大家的呢，都是电影动画的主题歌曲。刚刚是 Let It Go， 现在是《海洋之心》华语版本的主题歌曲哦，来自阿令。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Markov 真爱的新专辑 Greater Waves 当中，歌曲叫做潜移默化。在台65线的双向板桥一到新庄的路段，车速都是比较慢一点点，然后车子比较多，下班时间。一样是浅提今年的新专辑7月发行的沉默的巨作当中，歌曲叫 Why Dan

浅提在沉默的剧作当中，歌曲叫《挖雷蛋》，7:56。国一的南下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国三北上的，好，这边好像南港到新台路车子比较多是吗？路段的朋友再帮我多加留心一下哈。台65线的双向从板桥到新庄的地方好像也是车子多。8:00来会诊路况消息了。王乔颖 You Have On Q 影是一张客语专辑，歌曲叫做老妹露妹。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3号的北上138.4到135，通霄到西湖的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明早6点。在台三线南下15.4到16.6，过了板桥，目前左侧有路面的施工。看到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Tyla 的音乐作品 A-Pop 当中，歌曲叫做 Kiss， 专辑叫做 A-Pop， Pop 是跳出来又叫流行的意思，在今年的7月24号发行。继续听到的是桃子 A1J 在今年的新单曲，歌曲叫 Pop Pop。

陶喆 YNJ 今年发行的单曲 Pop Pop， 国一的南下231.3到234.3，西罗到福尾哦，西罗到福尾哦，哈嘎琼客家腔跑出来哈，内线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台78线东向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二甲线南下1.5到2.5公里，德安路段的外线路面也有施工。好，在国道一号的桃园路段，平面跟高架路灯都没有亮。用路驾驶朋友行进路段要减速慢行，并且把行车灯一定要检查有没有正确的开启。饶舌作品 AZ 教主还有大亨以及拉卫施阿旺，歌曲叫做《原因》Mic Pass。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来自猎魔女团的电影原声带 Huntrix 的歌曲叫做 Golden， 8:20-21。在国道一号北上12.6公里过高架汐止端的路肩小货车故障，这里是没有警示的。这两天呢，我就应该说是这个长周末这个连假呢，就看了这个买机票的一些 YouTuber 的影片。其实现在买机票得到的资讯应该都蛮快速的，因为有不少的旅游达人啊，或者是有在刷机票的人，我就在社群上面都会定时的来分享自己的一些秘诀或者是心得。然后刚好在这个长连假，我就看到了一个影片，就是来看看怎么样买到比较便宜的机票。然后他就说啊，其实有一个方式是挑没有连假的月份出国玩，或者是选择那个月份时期的机票，他就统整出来了哈。在台湾这个地方呢，大概就是三月份吗？对，三月份跟11月份没有连假。所谓的没有连假呢，就是说比较没有国定的假期，所以这个时候啊，你要去出国或怎么样子的呢，基本上都是航空公司就会鼓励你出国，鼓励你出国吗？引诱你出国，所以这个时候的机票相较下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点，因为如果是三月跟十一月这样子没有连假的日子的话，你就要用自己的假去安排旅程相关的一个时间了。好啦，十月份的连续假期目前到月中，月底还有一个的，来自 Dua Lipa 的歌曲 Love Again。

Dua Lipa 歌曲叫做 Love Again， 8:26，国道一号的，我看一下，好，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汐五高架北上的12.6公里，汐止端路段的路肩小货车故障没有警示，台78线东向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二甲线的南下1.5公里到2.5。德安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路面施工。好，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晚上施工比较多，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谐音梗真的是经典永远不败的创作或者是生活的乐趣来源呢。李英宏跟沈文成的这首歌曲叫做 Nina 来呆当，不过他的字、这个字是 Nina N-I-N-A， 就是一个名字，来台东就是中文字的来台东，可是如果你用台语来发音的话会完全不太一样的意思，所以到底是 Nina 这个人要来，还是那是你哩没来呢，还是你要来呢？待会的8:30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了，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台中一名行动不便男子在厨房准备糖水时不慎跌倒，年迈母亲无力将他扶起，紧急按下自动报案系统求助。第五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协助，顺利让男子脱困并送医检查。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2: 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接获一通电话，话筒中传出三次电脑语音，表示有纠纷后随即断话。值班警员立即通报巡逻警力前往查处，正在执行守望勤务的巡佐蒋玉辉也赶往支援。蒋巡佐抵达后，并没有发现现场有争吵声响，经询问屋主，才得知家中有人跌倒，无法自行起身。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明，屋主为56岁、行动不便的陈姓男子，当时正在厨房准备糖水，却不小心跌倒在冰箱前。80多岁的母亲无力将儿子扶起，只好按下家中的紧急自动报案系统按钮求助。
3: 远景确认陈男无明显外伤后，立即协助搀扶，并通报救护人员送医检查。
2: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若有年迈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亲属，应加强居家安全防护，例如保持走道畅通，避免地面湿滑，并是需要加装扶手及防滑设备，降低跌倒受伤的风险。若家中设有紧急自动报案系统，也应确认设备功能正常，让家人在突发状况时能及时求助，共同守护居家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天气转凉，胃口大开，医师提醒，食欲之秋不只是心理错觉或意志力问题，背后其实受到日照缩短与气温变化等多重生理机制影响。记者尤若璇的报道。
4: 不少民众到了秋冬容易嘴馋，明明刚吃过正餐又想吃点小东西。开业减重诊所院长李桃月医师指出，食欲变得旺盛不见得是心理作用，还跟季节有关。
5: 其实食欲之秋不完全是错觉，背后可能有其生理因素在。第一，秋冬日照时间的缩短可能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睡眠以及食欲的调节。那第二，天气变冷也会影响到身体能量调节的系统。第三，秋冬的聚会聚餐的机会增加了，活动量相对减少，也容易不知不觉让我们吃进去比较多的东西。不过这种季节性的生理机转，目前有不少是属于偏向研究或是假说，并不是每个人到了秋冬就一定会吃的比较多。
4: 天冷就想吃东西，又怕吃太多变胖怎么办？李医师教民众先分辨是饿了还是嘴馋想吃。如果发现明明刚吃饱还想吃甜点、零食或饮料，或是体重明显上升，就要警觉。但也不需要刻意节食压抑，只要维持规律睡眠，多晒太阳，并在每餐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延长饱足感，就能轻松稳住食欲。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南市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是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今天举行阿利姆回娘家的祭典，传承18年，祈求平安。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就在台南市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阿利姆回娘家祭典由代理所长何伯贤跟地方里长共同迎请阿利姆分灵返回吉备耍大公蟹娘家看戏，并参与即将登场的吉备耍夜祭，祈求地方平安。东河派出所所长何伯贤说，
7: 东河派出所供奉阿利姆已有18年，祭祀方式融合希拉雅族传统，以拜佛仪式敬奉祖灵，成为全台独特的警察文化特色，也展现警察机关与地方信仰的深厚连结。阿利姆象征地方居民对平安的期盼，警察则以实际行动守护社区治安。
6: 东河派出所透过参与传统技艺，让警政工作融入在地文化，拉近警民距离，展现祖灵庇佑、警察守护的温暖力量。随着吉备耍业绩即将登场，东河派出所将持续做好治安维护跟交通疏导，让民众安心参与祭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观光署台湾 Pass

0: 台铁版半价优惠，限量 2.4 万套已经售罄。观光署今天宣布加码 2.4 万套，并携手日月潭花火音乐季推出 VIP 观赏席。观光署表示，台湾 Pass 台铁版是由台铁三日周游券、四大都会捷运四选一，加上台湾好行景区接驳十五选一所组成。这次携手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在10月17号及11月14号两个场次，共有150个限量 VIP 观赏席可以让旅客兑换。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哎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2: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1: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2: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1: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3: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喂，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2: 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1: 前面有人，小心！
2: 我刚刚怎么啦？
1: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2: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1: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2: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1: 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3: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陶喆跟卢广仲的合作歌曲《那个女孩》。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喽，8:45，在台三线南下15:04到16:06板桥过后左侧在施工，台78线的东向1.2公里台西教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1号的桃园路段，这里是双向的45到47.5公里，平面高架都是路灯没有亮。好，有在收听金广的你，检查一下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打开来了哈。Niki 李玖哲 ，Baby 是我。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八

他们是天命真女 Destiny Child Survivor 版百战娇娃。休息回来是8:53，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有施工。英文作品之后来听到遗忘许慧欣独立宣言。

0: too.
1: 以翁许慧新歌曲叫独立宣言。好，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了。 Will 高手，他是潘玮柏，歌曲叫善舞不二，我们待会见咯。

晚上九点钟，生活再忙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别忘了休息一下，打开警广，聆听好音乐，一起分享专属我们的快乐吧。大家好，我是蓝婷。

晚上的9: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平面跟高架的路灯都没有亮，有路驾驶朋友行进路段要特别留心。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的外线三个车道，南下的208到208.5埔盐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的217到214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同样在国一的南下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92.5到196公里和美道彰化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消息，台三线的南下15.4到16.6过板桥左侧路面施工，台二几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78线东向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业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

0: 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1: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最多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B 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啊、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都知道，是眼睛的葡萄膜炎，那个也是一种自体免疫啊、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伊人巴瑞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是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
0: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2: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啊，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期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哈。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那截至8月份，今年8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哈。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0: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3: 倒着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有赚不赔，左流右心，故会故心，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故肺又故心，顾到你的心脏，顾到你的肾脏，顾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0: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2: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2: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

0: 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跟你可以一个小。
1: 然后塞里刚刚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9:16，阿密特也是张惠妹哦，写新爱情故事。在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一南下过信营服务区中间外线也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在换灯具，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施工进行。

交流道的路肩行人跑上来，国三南下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路面有施工。国道1号南下232到234，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这里有回堵的情况。他是李嘉维，煎熬。

许富凯歌声红阿鼻9:20。台二极限南下 1.5到2.5公里德安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有施工哦。嗯哼哼。国道一号北上的349公里，国一北上349公里过冈山。

李佳维歌曲叫做《煎熬》。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国一南下的西螺路段，这里是有施工的，施工的路段在232.6到234.3，大概是2公里左右，然后路段也是回堵2公里，用车的朋友们要多点耐心了。好，目前其他路段呢，目前都是顺畅好走，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嗯，待会的9:30来锁定警广新闻，陈宝。

专辑，他是Jolene蔡依林，《海盗》。Come on.

0: 景广新闻。
1: 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颁给美国学者霍尔与伍德福，以表彰两人发展出新的总体经济模型，被世界各地央行与政府所采用。他们模型的核心要素是，家庭与企业在决定储蓄或产品价格时，会将未来纳入考量。

0: 政府与中央银行公布经济政策计划时，能影响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引导经济朝正确方向发展。在这些模型问世之后，他们在因应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毒品减害治疗防治等相关议题引发各界关注，卫福部长石崇良希望借由立法院这样的平台澄清减害计划的相关争议，并呼吁各界持续支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减害计划执行成效及毒瘾治疗量能与毒品边境、校园及相关防治精进作为进行专题报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希望各界持续支持在国际上相当成功、对台湾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减害计划。
2: 那么包含了个案的关怀、家庭的支持、社会资源的连结、复归等等，但是呢是不会去发放毒品的，所以我们要再次的重申。那么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会利用立法院这个平台，把这个计划好好的跟社会大众说清楚，也请大家继续支持这个对于这个是在国际上非常成功的一个减害计划。
1: 立委关切清洁针具与美沙东替代治疗的减害成效。石崇良指出，减害计划实施前，台湾每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超过3000人，其中72%与注射毒品共用针具有关。去年新增感染者已降到800人以下。石崇良强调，清洁针具是减害计划的重要措施，呼吁外界不要因为相关讨论，反而让已见成效的政策受到影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产业升级及产销一体化，台南市政府建制的将军智慧水产加工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今天正式启用。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2、1，请进
4: 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渔业署副署长缪次昌跟各界贵宾共同见证台南水产冷链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军智慧水产加工跟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5: 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4: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鲷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竹市政府携手立新基金会举办115年度新竹市女孩日系列活动，带领女孩走进新竹海岸，体验在地产业，鼓励女孩勇敢追寻梦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记者曾佩蓉的报道。
6: 今年活动以女孩日记海的另一端是梦想的方向为主题，聚焦在地特色海洋。10月17日首场活动带领女孩走进造船产业，透过实地走访与体验，并与女性职人交流，也从中探索兴趣与职涯的可能性。市长高虹安说，
7: 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新竹市国际女孩日的活动也能够邀请到很多女性朋友呢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我们预计呢会在10月17号开始，有3场不同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来响应，也看到女性们发挥自信，能够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希望每一个女孩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6: 陆续登场的还有11月1日南寮海岸净滩、12月5日女孩海岸小走读活动，串联在地文化与产业场域，带领女孩从看见走向行动。系列活动对象为涉及或居住于新竹市年龄10到25岁之青少女，每场限额40名，欢迎符合资格且有兴趣的女孩把握机会报名参加。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

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9:44，陈以诺漫画制的专辑歌曲叫做《Hail Song》。你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外线的两个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北上雪隧的外线都是施工的。Peggy 许哲佩，时间博物馆。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寻人启事专辑，他是拉拉徐佳莹，在今年的年底也会发行全新的专辑。前段时间说他的这个录音已经录制完毕，已经算杀青了哈。而田馥甄是在前段时间上一两周已经发行了全面全新的专辑音乐作品了。OK， 到了年底的时间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好歌跟新作品来到世界跟大家见面。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Ellie Goulding， 是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格雷的五十道阴影》，Love Me Like You Do。明晚7点钟，我们空中再相见。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个车道，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3线施工。国5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雪隧外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台61的南下淡江大桥8里端这里有施工，台64线的西行五股一出口封闭桥下的施工，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2到新店也有封闭单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到杨梅路段施工的关系回堵了4公里。中南部地区呢，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西罗服务区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5: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6: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6: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6: 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政府随时关心你。
8: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好久不见》，是有点久了哈。上礼拜四是咱们的俊孝代班，孙啊。那上礼拜五谢谢秋哥，那今天礼拜一了，时间过得很快，那个双十连假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那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嘛。没有关系，因为呢，接下来还有这个所谓的光复节连假，就是下周了。那不过这礼拜是广播金钟奖，帮我们金广加加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目前在国道上面有一些路段要。

刚那首歌也叫好久不见的黄韵玲的作品。国道一号要注意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这边真的要留意一下，就是因为这样子施工导致说速度上不到40公里。那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之后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另外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这是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哦，这施工封闭，所以车多定点。好，就我刚刚讲到在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时速是一度不到20公里的哦，车速定点要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接下来这首歌好久不见，它是潘越云。

10: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驾驶朋友说这里啊是车多定点的。好，另外国一南下呢，泰安服务区前三义过后啊，国一南下这边路网图上的时速也是缓慢的哦，要注意一下哦，这边只剩内线可以走了。这是国一南下，在三义过后到泰安服务区前。

小乐伍思贤这首歌好久不见。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李玉玺的歌，叫带我看见，再见咯。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地区的环境偏干，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跟午后的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雨量比较偏少，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也会比较明显一点。在清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是18到21度，其他地方是23到25度，部分地区可能会再更低一些些，所以有要早起外出的要特别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白天太阳出来之后，气温回升也比较快，北部跟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3度，特别是中南部的内陆可能会再更高一点点，到33到35左右，所以在中南部的温差会比较大，要特别留意这个温度的变化。那明天的话，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仍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

0: 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有肉成报道。
1: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 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2: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人，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1: 涉案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返回住家2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颈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件警方调阅上万只监视器，于桃园市将李姓犯嫌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2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只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4: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3: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八德民宅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颈部有刀伤，巡线逮捕林姓男子。案情检方复讯，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故意杀人放火，犯嫌重大，讯后向法院声押进监。记者静杰报道。
5: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6: 那经扩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5: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姓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诚信业务总监，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锦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

0: 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六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乡野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1: 本署检察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任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0: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两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十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针对资深飞官持续流失问题，国防部提出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未来资深飞官可以专案方式留任至58岁，不占编制缺，且免负担行政工作，除降低资深飞官被迫转职的现况，也期待能借此传承飞行经验。记者周瑞森报道。
3: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国军飞行人员离退及补充现况与留任机制作为，邀请国防部进行专报并备询。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王志辉说明，现行中校服役最大年限为26年，上校30年。由于民航机职业可到65岁，早期转业具延续飞行职涯优势，导致部分飞行人员于役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呈行政院审议，
4: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其自愿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增资加成待遇。
3: 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未来专责的资深非官，重点是以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非官成长，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优秀的非官人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10场文化活动及6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6: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5: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10:52，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一节奇，叫做《好久不见》。10:52，好，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一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要注意了。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目前是车多定点喽。那讲到好久不见哦，你也不能忘记5566吧，这首歌好久不见。

这是5566的歌，叫好久不见。好，任何路况消息请你持续的跟我们说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就是在杨梅端前哦，这时速是相当缓慢的，那原因是因为这里有施工，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了杨梅，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三南下树林路段外侧三线施工，目前车多定点，好，这两个路段要麻烦你多加的留意了。另外国一北上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也不到40公里哦，如果你有经过这边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哦，在国一北上的话呢，彰化路段这里哦也是有施工影响到了，再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 NONO， 叫好久不见。待会整点路况之后我们继续

中响晚上11点整，我是 Joanna 王若琳。 You've got a friend， 尽管是您一生的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这边要请你注意一下。好，另外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这是封闭的。那另外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哦，这边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了。好，继续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道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那这边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再来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边稍早呢速度上也是比较慢，有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的中部地区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是在南下呢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湖尾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到194.8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啊！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
1: 哦，妈、啊，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哦，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 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 BoA 宝儿的歌，叫 Long Time No See， 11:10。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帮我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呢，因为在198.2到194.8公里是有施工的，所以这里速度很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速度上哦是十分缓慢的。那看起来只有中间跟内侧车道可以走。那除了这里之外，还有要留意的哦，这是在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你在杨梅端前呢，时速也是缓慢的，原因也是因为这边有施工，主要是内侧两线封闭了，造成你经过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树林前时速不到20公里，说是车多定点，因为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11:18，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这个要注意啦。我今天骑摩托车来上班，好凉爽啊！那这凉爽可能有点冷。如果你是平常也会早出晚归要骑摩托车的朋友呢，这个自己外套要穿着了。最近又是流感的季节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可以打流感疫苗的人，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就把它打起来。那在明天13号，天气状况环境是偏干的哦，各地大致是晴到多云。那你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或是午后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呢、短暂的阵雨，云量偏少，风力比较弱一点，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会比较明显。那清晨就再凉一点喽。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大概低温会落在18到21度哦，这个可能要长袖长裤了。其他地方23到25度，那其他局部的空旷地方温度再冷一点。如果你是早上起床要出门的，你可能会去晨跑，可能要穿薄外套了。那如果是你要骑摩托车，那个体感更冷哦，所以可能那个风衣吧，那挡风的，我觉得该做好的保暖也是该做了，好不好？不要觉得哎，欸，中午太阳好大，好像都很热一样，没有，早出晚归会冷，好不好？春风这首歌，我爱你，再见。

刚是陈优的歌，别说再见。11:26，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好在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啊，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这首来自洪佩瑜《再见的时候》。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刚抽题，这首歌是初次见面你好，11:35。有路观报警广0800-00023，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这也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刚刚说国三南下树林前这边啊，本来速度很慢，不过路网图上面显示是已经恢复顺畅了，有经过的话要再帮我留意一下这个情形啊，好不好？这外侧三线车道国三南下树林路段这是施工封闭的，目前看起来已经恢复顺畅了。黄伟星，这是跟郭家伟合作的歌《偏偏遇见你》。

来自林宏宇，这首歌叫《视而不见》。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呢，稍早时候就有自撞车，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好吗？再来，国道一号北上，这是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那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

告五人歌曲《从未见过的海》，11:52。国道要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小心一下。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这边是西罗服务区过后到湖尾前内侧2线施工。

这是戴佩妮她演唱的《别再想见我》，在她双生火焰当中，这首歌本来她是写给许光汉唱的，在双生火焰

嗯，拿了他写给别人的歌回来唱。好，等一下12点钟，10月1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佳佳，再见，那个谁。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时间来到了10月13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这边有个新的消息哦，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哇，这抛锚是抛锚在中线车道啊，这特别危险。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有经过这里要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国道三号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麻烦你小心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啊，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洪吉星，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7: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不过秋天来了，夏天是已经过了。中午可能还觉得很热，不过那个是秋老虎。十点十分第三个小时，香港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这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因为它抛锚在中线很危险。

刚听到歌来自谢和弦，全都看得见。12:26，好，排除的讯息啊，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顺利排除了。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自撞车事故也排除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Disco 最害怕的是有一天会不见。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景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景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刚是米津玄师的歌《有缘再相见》啦，12:3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自己的精神要把握住好吗？不要疲劳驾驶了。他是蔡恩宇。

12: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我一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三的部分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是陈佩贤的歌，遇见你之前。

陈佩贤，这首歌叫《遇见你之前》，12: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这边是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封闭的，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要小心一下。

来自黄庭伟，伟伟，明天见。好了，待会一点钟汇整完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是西野加奈的歌，叫《忽然好想见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拜拜，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施工。好，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对面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南下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第四，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3: 哇，是跑车哎，
4: 好酷啊！
1: 坐稳喽。
5: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7: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8: 我们是
9: 告五人，
8: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想着看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13号星期二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我是奕勋啊，这个深夜来到下半场。

忙，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还平安啊，体力都还 OK 啊，不知道你今天晚上有没有多穿一点呢？不知道你有没有习惯啊，每天都要看气象预报啊，我一定要看啊，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蛮喜欢看气象预报的，而且呢，看气象预报是那种不只是看啊，比方说中央气象署网页的资料而已啊，有时候呢，我还要打开这个新闻文字的这个新闻读一下，然后呢啊，再看一下这个影音的这个新闻啊，我甚至啊还会特定追某些这个气象主播他们的这个 IG 账号，然后呢啊，昨天晚上在看这个气象新闻的时候啊，这个气象主播就提醒我们说，哎啊，星期一的晚上啊，其实就是到星期二的凌晨啊，甚至可能到明天的这个凌晨也是一样啊，夜晚可能要多穿一点，因为呢，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比前两天来的低啊，这个部分地区呢，甚至有可能会下探17-18度啊。虽然说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全台各地监测到的即时气温大概是21-26度。啊，不过听起来可能感觉是等一下哈，慢慢接近到2点、3点、4点，甚至5点啊，可能温度还会再下探哦。啊，所以朋友们夜间开车、夜间工作，记得要带件薄外套，注意保暖喽。好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要注意体力状况，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这首萨瓦迪啊，萨瓦迪是什么东西呢？你一定很熟悉，因为如果加上卡，就是萨瓦迪卡，你好，对不对啊？但其实呢，这个泰语哈、啊、似乎有这个阴性阳性的这个区别，女生啊讲你好是萨瓦迪卡啊，但是男生呢啊这个发音要是萨瓦迪 club 啊。啊，我也只会这一句而已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都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国一南下的78到81公里，杨梅高架杨梅端啊，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33.5到33.1，五股路段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留意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哦，这个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呢，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来自四叶草这首歌曲《小清新》。

北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作业。那么这个一样是南下的方向哈，南下的199到194彰化路段啊，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咯。北上的217到214啊，北斗到园林内侧车道有标志拆除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但是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哇，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工程了哈。国道五号也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啊，这里变成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清洗作业。那再往北走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有施工哦。好，所以看起来呢，今天业界目前为止都还是以施工为主。朋友们，今天在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上面的施工应该是比较多了啊，因为毕竟连假结束了，对不对啊？今天是平常日的晚上，所以麻烦你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一定要多加留意。他是吴问芳，心之所向。

如果心情不开心就 shopping， 对不对啊？然后 shopping 完之后发现哇啊，这个存款又没了，更不开心。怎么办呢？啊，时间是凌晨的1:27啊，刚刚听到来自郭采洁的歌曲 Shopping 明天。好，目前看到在夜间呢，省道部分的施工哦，啊，在台二级线南下的 1.5-2.5 公里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 15.4-16.6，这里过板桥的路段呢，说左侧路面啊，就是内侧车道了哈，有跑步工程，所以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啊。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南向的淡江大桥，这里八里端啊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工程。所以人行道、脚踏车道、平面的这个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啊、另外呢，在台64线西向的五股一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所以桥下部分路段的外侧车道、会受到影响。还有东向的26.6-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涂装改善工程，所以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Lenka Bring Me Down。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想要开心，就把警广铭记在心。

0: 进广州好啊。
1: 哎，这么晚了，
2: 看来该让生活焕然一新。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10月13日星期二啊，环境是偏干的啊，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换句话说，这降雨的几率并不是很高啊。那夜间呢，辐射冷却的作用蛮明显的哈，清晨呢，这个空旷地区、北部地区甚至有可能会下探到一字头。的这个温度啊，刚刚在这个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有提醒过大家，对不对啊？所以呢，早晨刚起床要记得多添加衣物。可是呢，白天阳光出来了之后，哎呦，气温又会回升的很明显哈。连北部地区呢，高温也可以达到30度，那其他地区高温也可能会有32、33啊，甚至局部的内陆地区还会再热一点。日夜温差是的确蛮大的哟啊，留意温度变化。哎，这个不要着凉了。啊，除了穿搭保护身体非常的重要呢，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哎，要来提醒朋友们啊，哎，不知道你每天的钙质摄取足不足够呢？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变迁调查指出哦，啊，这个19到64岁的成人呢，每天应该要摄取的钙的量啊，大概是505到566毫克，建议摄取这么多。可是呢，啊，这个量哈，应该说哈，这个根据营养健康的一个现况调查发现啊，成年人每天摄取现在了哈，平均摄取的钙的这个含量大概只有505到566毫克。可是你知道吗？啊，成年人建议一天要摄取钙的含量差不多是1000毫克，也就是说呢，啊，现在成年人啊每天钙的这个摄取量其实差不多一半而已呢。也就是说啊，这个根据调查发现，很多成年人呢，钙质的摄取是不足的啊。这钙质摄取呢，可不是等到老了啊，发现膝盖会痛了哈，啊，可能会有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风险的时候，才来注重补钙。不是，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注意了，对不对啊？但是要怎么补钙呢？啊，大部分朋友可能想说啊，那多喝牛奶，完蛋了。可是呢，啊，好像根据调查发现呢，啊，台湾好像有一定比例的成年人，是有乳糖不耐症，这个乳糖不耐症，就说呢，喝牛奶容易腹胀、腹泻，那么就没有办法藉由喝牛奶补充钙质，对不对？但是营养师告诉我们，没惊，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有优良的钙质，比方说豆腐、深绿色的蔬菜、小鱼干，还有黑芝麻，其实钙含量都挺丰富的。这些食材的钙含量大概多少呢？比方说哈，100克的全脂鲜乳，钙含量就有104毫克啊。芥蓝菜啊，你如果是吃了181，这个吃了一份的芥蓝菜，大概就有181毫克的这个芥蓝在里面哈。那么豆腐呢，每

100克的豆腐其实就有140毫克的钙，比这个同样分量的鲜乳还要多呢。黑芝麻的这个钙含量更多了，每100克的黑芝麻事实上有1479毫克的钙，比起一杯100克的牛奶呢，足足多了14倍之多。小鱼干最多了哈，小鱼干呢，每100克的小鱼干大概有2213克的毫克的这个钙质哈。所以呢，如果以平均数值来看，会发现像小鱼干、黑芝麻，它们的钙含量是远远高于牛奶。但是问题来了，我们不可能一次吃100克的黑芝麻，对不对？或者是一次吃100克，单单就吃小鱼干，不但呢，这个非常的单调乏味之外，事实上黑芝麻也有油，对不对？所以有营养师呢建议这个如果呢要摄取到一天成年人建议摄取1000毫克左右的钙呢你可以这个起床之后喝一杯250毫克的鲜乳，那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一杯250毫升250cc 的鲜乳，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然后呢，再吃10克的黑芝麻，你就又可以增加摄取148毫克的钙。然后呢，这个你如果不是很喜欢喝牛奶，或者是身体体质不适合喝牛奶，你也可以选择喝高钙豆浆吃豆腐以及深绿色蔬菜这个透过不同的食物组合增加钙质的摄取。了解一下你平常的这个饮食有没有可能钙质摄取太少呢？稍微的调整一下吧。好，来到凌晨的1:41，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像是国三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麻烦你多加留意。另外呢，在这个国道1号高科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咯。来自周杰伦这首《龙战骑士》。

连续两首热烈的摇滚，稍早是周杰伦的《龙战骑士》啊，有一种玩电玩的感觉啊。现在呢，其实好像有很多电玩主题，后来干脆直接被改成电影啊，看得非常的过瘾。之后呢，是林俊杰和五月天的阿信带来的《黑暗骑士》，时间是凌晨的1:51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为主，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北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路面有施工，国一高架呢北上的37.4到34.5这里是五羊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到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在进行啊，一样是国一南下啊，但在这个比较北边一点点哈，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有跑步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霄到西湖啊，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施工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骑士，现在这是勇士。

什么样子的人是勇士呢？啊，这个以前啊总觉得哇，这个可以拯救地球啊，像是超级英雄一样啊，就是勇士。但是呢啊，现在哈 比方说这个打开这个 IG 啊，打开这个社群平台啊，这短影音啊，看到有就是说有这个学生哈，只是这个在路上帮忙。这个比方说跌倒的这个长者哈啊，把他扶起来，让他能够继续走路啊，大家就会留言说哇，真的是勇士一个，对不对？其实啊，就是保持着这个舍己为人的心啊，保持善念，每个人都是勇士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等一下来到2:00，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 Lisa 这首歌曲叫做 Patchwork。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红灯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现在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呢，有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也提醒你夜间开车呢，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5到34.5，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更正，这里是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3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霄到西湖呢，这里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跑步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八里端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脚踏车道、人行道还有平面道路的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4线西行的5股1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1: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0: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1: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0: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2: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安全带的人都没有了吧？
4: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3: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5: 吹到了，
3: 吹坐车没有事，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4: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3: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5: 吹到了，
3: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8: 欢迎全世界叫我头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尽管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爱我吗？

来自苏明渊，这条歌叫自己的路，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惊路就爱看路哈，唔通就这个进到自己的世界去了哈。啊，在国道3号南下的18.6公里，这里是福德隧道哦，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啊，因为这则事故实际上刚传进来而已。好，其他有一些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哈，国道3号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啊，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台二极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所以呢，这个道路受到占用，是单线双向通行。啊，台北市呢有一些市区道路在施工，信义快速道路哈，这个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啊，麻烦朋友们夜晚还有义交在指示哦，依照义交的指示小心通行。还有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啊，这个因为有工程的关系占用一线车道，事实上呢桥上的这个相关路段有一线车道封闭，平面道路也是哈，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好，刚刚听到苏明渊的歌曲《怕自己的路》，怕什么路呢？来自吴贝啊，这条歌《鸡笼路》离段啦。哎呀，有没有刚好朋友是在鸡笼路上的嘞？

好啦，夜间开车要小心啊，除了注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就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前后方也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安全行车距离好像好一段时间啊没有跟大家宣导了啊，这个大型车呢车速减20加公尺啊，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一样加公尺，比方说呢你开时速80公里啊，那么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你至少要和前车保持40公尺以上的跟车距离吧啊，在这个大客车呢你如果

果开样时速80公里的话，大客车 死角比较多，对不对？而且重心可能比较不稳，所以要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80-20，然后呢就是60再加上公尺，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你说

车安全。好，那么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奕勋看到了一则新闻稿的确呢，看完之后觉得安心许多。为什么呢？因为交通部在上个月月底召开了道安记者会，公布最新的一个交通数据，就说呢，根据统计显示，今年的一月到七月，整体呢这个发生的事故当中这个事故发生了，然后呢30日之内造成有人员不幸丧生的个案件数大概有1569人，比起三年前同期减少了 12.3%，那么整体呈下滑的一个趋势，而且进一步观察各个重要的指标与这个112年同期相比呢，机车的事故下降了 18.1%， 就是平均下降了大概有接近1/5高龄者族群的交通意外也减少了22人换算下来是 3.1%，行人的事故也减少了18人换算下来也减少了 9.8%。 那么酒驾造成的一个事故也减少了 54.3%， 哎呦很不错哦其中呢，以这个儿少族群受到的损害降幅是最大了降低了 54.7%。那么交通部表示呢，各项的一个道安观测指标真的是有全面在下降，显示呢国内对于道安的一个意识是持续有在进行强化，是改善当中当然未来呢交通部还是会持续落实各项的道安政策推动，还有长期趋势的一个追踪。不过交通部同步也提醒历年的资料都显示第四期一年当中的第四期反而是高龄者事故的高峰期。嘿，第四期什么时候？现在10月，事实上就是第四期第四季，就是说呢1到3月是第一季嘛4到6月第二季，所以呢10、11、12是第四季呢。随着这个秋冬日夜温差变化比较大，日照时间逐渐的缩短长者如果清晨或者是夜间要外出，一定要记得穿着亮色衣物或者是可以的话佩戴反光配件以提升辨识度这个同时呢也呼吁大众骑车不贪逛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呢一定要确实减速，共同维护用路安全。

好，刚刚讲到呢，哈，在这个第四季，哎，这个交通部提醒，哈，历年显示都是高龄长者事故的一个高峰期。如果家中的这个长辈呢，已经超过70岁了，啊，强烈建议考虑，啊，交通部已经正式推动了高龄驾驶，啊，定期换照的新措施了，对不对？啊，这个7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呢，你可以根据这个规定哈，主动注销缴回名下所有的普通汽车、机车的这个驾照，并且签署各资授权的同意书，就可以享有长达2年的乘车补助。注意哦，这项优惠可不能，哎，你说我手上汽车、机车驾照都有，还想要继续骑机车呢，所以把汽车驾照缴回就好，没赛要缴回，就是全部都要缴回哈，所有的驾照都要缴回才会符合资格。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回馈金呢，事实上每个人每个月会补助上限1500元，补助长达24个月。举凡呢，这个搭捷运、轻轨、台铁各县市的公车、公路客运、国道客运、U-Bike， 甚至是交通渡轮，以及装设电子验票设备的计程车，都可以使用。这个回馈的款项呢，你在申请之后的下一个月25日开始发放领取哦。

那么这个长辈哈愿意要缴回驾照呢这个所需要备齐的文件可以这个参考一下这个国民身份证正本了哈这个原本领的驾驶执照正本如果遗失就现场补发然后呢就直接缴回就可以了然后呢两年内拍摄五官清晰没有戴有色眼镜的这个一寸彩色证件照二到四张接着就是缴50元的规费这样子就可以了哈还有一个体检合格的证明书另外呢这个换照哈这个朋友们70岁以上的长者这个是换发3年的短期驾照不过呢这个新制上路之前你就满70岁的朋友哈那么你宽限期呢一律都到2028年的5月31日因为呢这个这个新制事实上在5月31日就已经推动了哈所以到现在已经接近5个月的时间但你如果是新制上路之后才满70岁的长者呢就是从你满70岁生日当天开始算2年这个鼓励驾驶这个高龄的驾驶朋友首先第一个你如果真的想要继续开车骑车那就按照规定这个进行体检换照的流程然后拿着短期驾照才可以安全的开车但如果真的感受到身体好像慢慢的退化了哈其实强烈还是建议把驾照缴回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不是比较方便了哈那如果呢长者朋友已经这个确定缴回驾照了哈那从此以后就不能再开车骑车了这个违规的上路呢就这个视作是无照驾驶哈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以新台币1800元以下36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呢会当场这个禁止其驾驶哦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相关的一个措施要为家中的银发族长者朋友多加留意了。

各位旅客您好，本列车从昨天出发，沿途停靠今天，最后抵达明天。要留在过去的人，请在本站换车。各位旅客您好，本列车的准备出发。

0: 条狗送你拜堂。
1: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是蛮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2: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1: 好啦好啦，这是喜事，慢点哭，慢点哭。
3: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4: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3: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个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8.6 公里福德隧道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虽然说呢，它只占用在外侧一线车道，可是因为在隧道内事实上呢，不但照明会比较受限，而且呢，这个空间上面也会这个比较不方便，对不对？所以麻烦朋友们啊，行经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好不好？另外呢，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事实上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所以麻烦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呢，你如果走福德隧道，首先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特别走到 18.6 公里，这里有这个追撞意外占用在外侧的车道所以说有施工还是要多加小心，对不对？因为今天夜间施工还蛮

多的，像是在一样是国道三号哦，南下的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国道一号啊，这个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这里北上的入口匝道全线封闭施工，然后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来自祁煜和周华健，《天下有情人》。

来自巫启贤这首歌曲《想着你的感觉》，这首歌曲是在1994年《太傻》这张专辑当中。哇，这张专辑的经典歌曲也太多了吧！啊，稍早呢听到齐豫和周华健带来的《天下有情人》。啊，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很多啊，这个《天下有情人》呢，我觉得算是一首听了之后发现，哎呀啊，这首歌曲很耳熟能详啊，但是唱的话其实非常的不好唱啊，甚至可能在 KTV 啊，好像不是一个很热门的男女对唱情歌，但没关系，仅止欣赏也可以。2:4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呢，说是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好，接着在省道的工程呢，台二甲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啊，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那么在台64线呢，

七星的五股一出口有修复作业，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东向的 26.6 到 28.4 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因为有相关的改善工程，所以会有单个车道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两大天后，稍早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之后是陈淑华说你爱我，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5。看到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哦，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因为封闭，施工封闭一线车道，但除了高架车道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之外，平面车道也是一样，这个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哦。信义快速道路，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但这里会有交管这个引导你，要一定要这个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行了哈。那么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新北环快双向这里是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这个内侧车道汽车道进行工程。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好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3点之前，他是孙王力和孙盛希带来的歌曲《失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一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哦，福德隧道路段呢，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小心，这个顺畅的通行，但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事实上内侧车道都是在施工的。南下的安坑隧道呢，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国道一号部分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了杨梅高架端，这里是内侧车道有路面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要关心到的是国一在南下的194.8到199。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施工，以及再往北走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最后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左侧车道有路面刨坡工程，相关路段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4线在西行的5股1出口结构修复施工，占用外侧一线车道，以及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在进行，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

0: 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2: 嗯，好哦。
1: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3: 知道啦。
2: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3: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2: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3: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2: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3: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亲爱的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来自曾新梅，天公听公郎，时间是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要随时留意车灯要亮着哈，如果你使用远光灯的话，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了哈。我们一般这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应该都还是以开近光灯为主了哈。尤克里林和张清芳这首《出嫁》。

我突然觉得这首歌曲好像在开音乐盒，有没有啊？这个音乐盒呢，在小时候哇，这妈妈可能买回来给我们，打开呢，把这个齿轮转一转啊，就可以发出清脆的音乐。如果长大之后，感觉就很少再玩了啊。3:18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夜间持续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哈。那北上的33.5到33.1五股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呢，要来关心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呢，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这个工程在进行。北上在217到214，北斗到园林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标志的拆除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呢，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刨铺施工。好，南部区域哈，要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还有南下过新营系统呢，中间外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过中寮隧道，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朋友们，南

来北往，时不时还是要留意一下有没有施工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来自西野加奈的歌曲《好想见你，好想见你》。好想回家见见家人，见见自己的床啊，比较实际啊。夜间工作累了，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了哈，不要疲劳驾驶喽。继续给你一起加加油，有路况报警广，他是吴应成，我不是你养的猫。

追悔过去的感情，就像面对一件精美的瓷器，不能用蛮力，否则就会两败俱伤。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偷啦。
4: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生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啊。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哦，这个时间呢，哈、哦，有这个部分地区真的降到一字头了，像是在这个新北市的瑞芳只有18.4啊。如果呢你走高速公路哦，在这个新北啊、基隆哦啊这个空旷地区，可能体感温度会达到17度哦。啊，新北的福隆19度，新竹的关西18.8啊，大概都是在新竹以北哈啊，这个主要都在20度上下。那么中南部呢，啊、大概是23到25度，就是感觉气温稍凉了哈。哎，不过这个是因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哈，清晨的气温会比较低，到了白天呢、啊，这个太阳的加热啊、那么气温就很快回升，连北部地区呢啊、这个白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么中南部地区就不用说了，32到34度啊，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34到35度。事实上呢，今天明天天气都差不多，明天呢、啊、星期三晚上之后哈啊，会有一波微弱的东北风会南下，所以相对的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哈、啊、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呢啊是比较容易云量增多啊，因此

高温会下降哈，大概是27到29度。那中南部地区影响一样不大哈，一样是32、33度。夜晚清晨呢啊，也要留意，通常都是在20到25度，部分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字头。到了周末啊，据说又有另外一只秋老虎要来了哈啊，都要10月底了哈，居然还有这个秋老虎。没错了哈，北部呢在周末高温还是有机会冲上32、33度，那夜间低温还算舒适，所以呢把握这个好天气。预估啊比较强劲的东北风呢可能会是在下个礼拜才会报到啦。来自周蕙翻唱了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

张雨生的原版《天天想你》呢，啊，如果说以季节来比喻，唱出夏天的炙热，那么周蕙的这个版本《天天想你》呢，唱出的就是秋天的凉爽，对不对？啊，这个把原本呢充满摇滚的风味啊，热情澎湃，唱成这个节奏蓝调，哇，真是蛮厉害的。3:42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啊、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暂时都封闭了哈 啊会到清晨的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44.8到46.8，这里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好，市区留意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成功路成功桥到忠孝东路，路面有显铺作业，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南的朋友使用。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会有占用1线车道进行施工，平面道路也是一样哦。张雨生《沉默之秋》。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是的，持续一直陪伴你夜间开车的警察广播电台3:52啊，省道呢在台二几线南下的1.5到2.5公里德安路段外侧车道路面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左侧的路面呢说跑步工程，这里单线双向通行哦。那么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这里八里端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啊，影响到了脚踏车道还有人行道啊，以及呢平面的挖子尾街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7点钟。来自张玉华这首歌曲《爱的副作用》。

好久不见的张玉华啊，但这首歌曲事实上呢，也是1990年代的歌曲了哈，2000年前后，所以呢，其实也20几年了。爱的副作用，时间来到凌晨的3:57，3:56啊，你看，哎，这个很累，对，这时间看错了，对不对？所以呢，啊，提醒你啊，夜间开车啊，要随时休息哦，才不会把路况看错了啊。好，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最后这首歌曲它是艾薇，叫做计算浪漫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有感觉。
0: 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you do 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

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44.8到46.8这里是树林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中部呢，在国一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那另外在一样是国一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路段啊，以及南下的192.5到196这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国一这个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八里端这里人行道设备安装影响到脚踏车道人行道还有平面的挖子尾街，还有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改善工程封闭单个车道，也麻烦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来，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西半部日夜温差大，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午后南部山区一样情况哈。好，温度的落差有多大？现在的即时温度，哦，全台最低温哇，所在啊，台北市北岛哎，北投这边竟然只有16.9度。哎呀，幸好来家泡温泉啊！然后呢，现在新北石碇、基隆7度，安乐区都不到18度哈。新北市的淡水今妈妈十八度娘娘，哦，这是北部哦，温度真的偏低哈。然后再来平地最高温不是在南部了，是在台中的潭子29.5度啊。然后屏东竹田、高雄仁武、哦、基本上都有到28度，屏东、高雄有到28度，然后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4度左右啊。

哦，好妹妹，像跟赵咏华一起合唱她的经典歌曲《最浪漫的事》，就是跟前辈合唱哈，这个不同世代的一个交流。但是呢，蛮喜爱有实力哦，不然真的会被比下去的。4:13，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王品源的经典歌曲《小薇》，这回拉上影子计划，重新来诠释，这叫《小薇2.0版本》。

0: 哦，小薇2.0，你说啊，那个我们熟悉的小薇没听到哎、欸，就像那个影集一样嘛，那个过了几十年之后说来要拍续集哈、哦，绝对是下一代出来了。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好哦，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国一的话，北上在五股的外线，然后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以及林口一前外线都有工程。还有目前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哦。国一北上还有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那一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哦，这是洪静瑶 SHE 一起合唱的歌曲《老唱盘》。从老歌里面得到灵感，而这是呢重新来诠释的版本。

哦，董事长乐团李亚莎的版本管亚球，这个月亮看尽了千古万年，多少的岁月流逝哈、哦！你看这个季节转换，现在都已经来到深秋时节了，冬天也在不远处了。

4:30哦，金光，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主要就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哇，尤其国一哈、哦、来预备器好，国一呢施工封闭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再来国一的南下过西罗富区到虎尾前，那一侧有2线车道在施工了。

0: 而在中部这里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然后北斗到园林内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台中路段内二侧，再来埔园路段内一侧都有作业哦。南下还有彰化路段外三线都在施工哦，这里南下再来三义到泰安外二侧也要小心哈。国三北上古坑系统内二侧，还有通霄到西湖内三线，南下是和美到彰化的内二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三南下安坑隧道以及福德隧道都在内线有施工，然后南下还有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爱注意哦。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然后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施工的点击那过来围了哈，来到施工现场，那把揪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呢。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蔡嘉玲阿姨阿姨，听开蛮像阿姨阿姨，这样讲阿姨来了。这段歌叫做《阿姨的乌衣》啊，黄子轩。

0: 哦，黄子轩与山平快他们的音乐风格里面就那个现代然后跟民俗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真的是哦阿姨耶哦姨呀，真的这个谐音梗很传神，叫做阿姨耶哦姨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4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国一高架要注意北上五阳外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国一高架先前说双向在五阳机场系统这边路灯没有亮，先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好，施工的点进贼位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发生在澳洲的真实故事。这个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婚礼，不同的焦点。澳洲呢，最近有一对新人，他们呢就是在婚礼进行的时候，就是新人要准备宣誓嘛，然后新郎要承诺把永恒的爱献给新

娘的时候，这时候不是要讲新娘的名字吗？互相要讲对方名字。在这个关键时刻啊，全部的宾客听到新郎讲那句话全部傻眼，因为他的太太叫做 Emma， 然后他竟然还喊成 Emily。 好，诶， Emily 是像啊，哇，大家觉得错愕哦，怎么会新郎怎么会喊错新娘的名字呢？这事情有大条哦。而且重点是呢， Emily 是 Emma 的姐妹，是她的妹妹。新娘也傻了，然后新郎就是尴尬在那里，哇，然后那个宾客这个有的很不满意啊，就是搞什么啊，怎么把新娘名字都给念错了呢？但是呢，这个新娘她是把这段过程面 PO 上网哦，很多那个路过的网友大家围了围看起来，说这个应该直接取消婚礼啊，这种人不要嫁他了。但新娘很大度，人家新娘说这就是因为她说她叫的如果是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名字，那我可能会很生气，因为想说你到底跟谁胡搞瞎搞，但她叫的是我的妹妹的名字。她说哎呀一点都不担心，这可能就是一个乌龙的插曲而已。然后新娘真的心胸开阔，只是那个宾客们内心里面大家各有各的剧本，你知道吗？这要是摆在那个戏剧里面，哇，后面发展那可精彩了。

I'm sorry。通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把就会禁起来。但重点是 I'm sorry 后面接什么话？就是说还要在一起啊，这样就可以了。戴佩妮还有韩庚一起合唱的歌曲，4:52了。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55了。国一目前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还有南下林口一前的外线，以及北上五股也在外线都有工程，车技细节哦。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封闭了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

而国一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树林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国五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已经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一样的情况哦。那今天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一些，以目前的即时温度来看，平地最低温只有 16.8 度，而且是台北市北投，哈哈哈哈，吓你呀，温度真的很低哈。然后新北、石碇、基隆的安乐7度，现在呢都不到18度哈，淡水也是一样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18到23度左右哈。那除此之外，现在温度比较高的台中潭子第一名有29.5度，然后屏东、高雄都有到28度左右哈。

哦，这些红牛尾瓜虾爱情害董秋，如果以他的说法，他的荡秋千，他的发音的方式害董秋。喂，基地，我们家那边讲好像不是哈，哦，本来就是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称呼啦啊。5:09，来，现在在国八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哦，有小客车自撞。发生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外线要特别注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啊。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再来，阁有蔡秋凤的歌声，尊你是阮的心声。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来哟，5:15，来，目前在国八有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的事故要特别小心，把旧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哪些当播出，这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

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哦，台南古迹有够多对吧？那其中呢有一个国定古迹艺载京城，今年呢已经来到150周年纪念了，所以台南市这边哈、会以这样的主题，然后10月17号开始有一系列的活动哈、有古迹探索、数位导览，还有童军体验跟相关的一些表演。

哦，讲到义载金城、哦、就跟在台南跟赤崁楼一样，很多人到的时候一定要去参观的点。他以前其实是二坤生的炮台，那他是1876年开始建立的。

那当然以前呢它是有非常重要的防御的功能、哦、但是时至今日、哦、那就是台南在地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古迹的所在。所以他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面、哦、有一个叫做一起聚聚一起聚聚主题广场，还有结合战斗陀螺，然后战略桌游、体能挑战虽然是很古老的元素，但是呢那个也把现代的游戏融进来哈。好，活动会从10月17号陆续展开。

被遗忘的时光文章的版本。五点，再过几秒，5:24喽。目前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小客车自撞刚通报不久，所以啊。

哦，这是小野丽莎唱的日文歌曲《Sayonara Rumba》。OK， 挺有秋凉的，微微一种萧瑟感，虽然节奏是很轻快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喽。

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在11月8号呢，要在石碇淡蓝吊桥旁边办理所谓的新北山林展演。到时候他们说要透过绘画还有太鼓的声音，在自然里面呢展开这样的一个旅程哈。好，淡蓝古道南路，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岔路。那现在南路称为淡蓝便道，从万华六张犁到深坑石碇，经过平林石槽石牌到宜兰礁溪或头城。如果以现存的这个古道说总长大约68公里，哇，有办法把它走一段下来吗？金岛内哈。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山林展演活动是选在石碇区淡蓝古道南路外安段。

哦，已经5:30了，真要把酒啊背后今晚唔通度过哦。现在国三有 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三南下45.8公里树林外路间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而先前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要特别注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的话，因为施工封闭了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然后国一南下西螺到湖尾内二侧有工程，再来南下台中路段内二侧，然后彰化路段是外三线施工哦，以及埔鹰系统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三义到泰安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北上还有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要小心。国一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还要注意五股的外线，南下林口以前也在外线有作业哦。国三的话，南下和美到彰化路段现在内二侧有作业，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要留意哈，以及国三南下路段哦，树林路段外侧三。

安现在施工。好，国五是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然后北上还要注意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工程啊。路况呢？斜档波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很可爱的歌曲，廖文强、钟琦这位合唱的歌曲《不遗不遗》哦，听起来很可爱。但是要这么说之前是重点，对方真的不胖哈、哦。啊，不然你试看麦，你讲话肥肥，等一下那个眼光像刀一样扫过来哦，你都不掉。五点37分哦，

0: 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地方交通网王阿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树林这里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国八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 10.6 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你是珍珠，我是乌鱼，你是珍珠。

哦，这是旺福收唱的歌曲叫《珍珠偶泥》，那个讲话蛮艺术的哈。虽然两个人是当我们回在一起，按歌人不讲肥肥啦，对吧？人讲你是珍珠，我是偶泥，反正弄一零零哈。不过珍珠跟偶泥有差别哦，你觉得谁比较圆？我感觉珍珠靠板呢。

0: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已经5:43了。那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八东向过新市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现在在国道上就是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尤其国一吼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哎呦，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喜欢喝那个含糖的手摇饮料。那含糖手摇饮不仅容易让人发胖，而且还会影响到情绪。荷兰有一项针对了913位健康成人的研究，以他们作为实验对象。那他们的对照组就是有分含糖饮料跟不含糖饮料。含糖饮料这一组喝比较多的人，除了说他的情绪是比较容易冲动的，在这个部分呢变得比较明显，还有相对来讲蔬果跟膳食纤维摄取也比较低，然后肠道的菌种组成也不一样。他们这一项统计分析显示，就是说含糖饮料不一定手摇饮啦，有一些就算是罐装饮料，含糖的话摄取量在饮食还有肠道菌跟你的情绪的冲动上有所关联。也就是说那个长期喝比较多的这个含糖饮料的人，其实容易让你的那个情绪是比较冲动的，会比较躁动一些。好，这是荷兰做出了一项的这个研究，他们提出这样的观点了。

好，刚 Q 到的是演唱会版本，我们还是要听那个正常一点的啦哈。来自 SHE 所唱的《半糖主义》，你说我没有办法都吃不甜的，那先从减糖开始吧。

5点51分了，目前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紧急的施工，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然后台二级北上大甘宁隧道外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哦，而且先前呢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尤其像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好，这边呢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北上五股的外线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首韩文歌曲《Cafe》咖啡，然后这是 BigBang 的歌声。哎，你觉得他们这一杯咖啡上有没有加糖？我感觉又加了一点酒。好，再过几秒，5:56哦。来讲一下哦，嘉义县政府要推广他们的优质咖啡，要给大家讲嘉义这里很好的咖啡。然后10月24号到26号，光复节三天连假，在蒜头糖厂架顶文化园区哦，浙城文化园区东边的仓库举行非常嘉义咖啡节，咖啡的非哦，品尝的尝。然后把阿里山、眉山、竹崎、番路、中埔五大产区集结了30家产区呢，曾经获奖的拿冠军的这些咖啡的庄园。好，如果光复节刚好要去嘉义的哈，哎，当来道节老热嘞。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一线车道的作业，它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都已经结束了。高雄前进区要特别注意哈，成功路一段因为有民宅发生火警，那警消已经来到现场处理，所以现在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这个范围是管制通行的，请大家避开路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同样情形啊。温度方面，这个现在高低温落差比较大，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6.7度，在北投这里，台北市北投。那新北市的石碇、基隆7度，安乐还有新北市淡水，现在连18度都不到哈。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5度左右。而在高温的部分，现在台中潭子最高29.5度，屏东跟高雄哦，好几个乡镇哦，其实都有到28度啊。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30几度，东部的话是30，离岛最高则是29度。

哦，汪苏泷《蒙力觉醒》，你本身的蒙力值多少？哈，蒙力有够水不？哈，可爱不？哈，好，早上醒来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刚起床的时候，造型都蛮奇特的，对吧？哈，好，重点不只是蒙力觉醒，你也把睫毛背好，睫毛拜托，6:09哦。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而且这个施工会一直到10月16号下午4点，也就是说今天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就是在国一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因为是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真的是没法度哈。那高雄前金区这里成功路一段因为有火警在处理，所以哦，目前7贤2路到河南路2段持续管制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注意南下过西罗浮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还在施工哈。而高雄前进区因为呢成功路一段这边有民宅发生火警，那现在有管制的路段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哈，这个范围是持续管制，尽量避开哟，拜托哎。好，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啊。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跟 Who's Call OK 这个 app 就在帮忙过滤一些电话哈，然后呢这个合作，然后就说为了去遏止诈骗集团利用境外电话来行骗，

现在呢，要建立所谓的境外诈骗电话的 AI 雷达机制，双方会透过这个数据资料库来进行交叉分析，然后定期发布境外诈骗号码攻击趋势。好，在他们这个报告里面提出，最近加一开头的境外诈骗电话暴增，说好几倍。对，以前我们都说你可能看到那个前面还加，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国码的，那很容易要注意，因为那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打来的。不过现在他们的数字非常非常多元，有加一的啦，那八月份呢说是加422，以这样加422开头的诈骗电话有260,000通，境外来电就超过55%以上。然后呢，最近又出现比较多起是用加一开头的，加一这是北美国家代码，但是这都境外来电，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诈骗集团会不断的快速的去更换所谓的这样一个电话号码，那他们可以用网络电话改号的技术来伪装号码，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号码，而且透过自动拨号的技术以低成本大量拨到民众的这个号码里。然后现在加很多啦，也有加1911的，然后也有加1749的，然后还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哇，好哦，那刑事局特别提醒，为了配合政府打诈防线，现在呢各大电信业者都有建置一个国际语音的警示服务，也就是说当你要接听带有加的这样的国际来电，通话之前都会听到语音的提醒，这通是国际电话，小心诈骗，有国语跟台语的版本啊。

接下来这个首歌呢，有一串的数字520之后530之后1314。

来自李元志所演唱的歌曲，现在时间6:24咯。来讲一下哦，桃园拉拉山现在也获得了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了，全台湾第一座，亚洲第三座通过认证的国际暗空圣地。桃园观旅局这边说，拉拉山获得暗空圣地，这当然是这个政府还有民间一起努力了。那他们说呢，打造叫暗天不暗地，要关心啊，要 暗天嘛，但是地上呢不暗地，因为要结合森林的生态，然后太阳文化跟星空资源，要打造国际级的暗空生态观光品牌。就如果说是成为所谓的暗空圣地，那这边的观星之旅结合北横这边的深度旅游，就希望能够带动这个部落所谓的夜经济。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在过西罗夫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所以来到这附近务必留意哦。而高雄前进区在成功一路，这里因为有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因此目前持续管制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哦。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多了哈。还有台北到圆山北向路段也是一样哦，但是虽然车比较多了哈，还算顺畅了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业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3: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接种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

0: 点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B 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哦，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很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那个也是一种自体免疫。哦，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一人把位，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或者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是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哈。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2: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还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哈。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那截至8月份，今年8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哈。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好，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好，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3: 倒着的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流右心，富贵不心，哦，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顾肺又顾心，顾到你的心脏，顾到你的肾脏，顾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啦！哎呀，有听众朋友们讲啲车辆大班响，唔是啦，我本人啦。虽然声音你讲，但一顿擦高脚擦下子，无法度因为感冒哈。现在已经拍谁啊你哈？但是我本人啊哈，我没有请人家代班啊。6:38，那国一线南下79到82公里，湖口前路间有两件三角锥掉在这里哈。还有国一要注意，目前哦，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中。那高雄前进区务必留意，受到成功路一成功一路这里火警还在处理，因此呢，管制的是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务必配合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1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2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这首歌曲来自乌马克夫妇，他们两位，一位是排湾族吉他手，一位是布农族，担任主唱。好，夫妇俩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就叫做乌马克，这是排湾族的话里面意思就是家。好，新马来西亚6:44咯。哦，看窗外的阳光真的是秋天的晨光，有一种温润的美好。哦，我要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即便非常温润，你把酒杯让冷起哦。

哦，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以利高露所演唱的《轻快的生活》。你听他的声音呢，充满了活力，跟大地很亲近的连结。因为以利高露除了是一个很优秀音乐人，他自己也是劳动者，他种田，哦，他生命力也是非常强的。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现在时间6:50咯，情况我是雅玲。那台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刚通报不久哈。国一的话，北上过男子入口加速道上有轮胎皮掉落，而南下在79到82公里湖口前的路间，能加三角锥掉在这里了。还有国一目前南下过西罗浮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因为是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预计要进行到10月16号的下午哦。高雄前进区因为成功一路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目前7前2路到河南路2段持续管制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位冒险家叫做卡尔布西比，他呢去环游世界了啊！好多人都说要去环游世界，或者已经去环游世界。但你知道他环游世界几年吗？他花了28年的时间。他出门的时候是烟斗少年家，他现在要回到故乡了。他已经57岁了，变大叔了，很大叔。OK， 好。然后28年后，再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然后他最近是游过英吉利海峡。完成了这一场长达大约50000公里的徒步环球壮举，他最后只差大概400公里的路程，就可以回到他在英国的家了。而他的妈妈今年已经80几岁了，约定好要在门口等他呢。他是1998年11月从智利出发。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不中断徒步方式，用这样方式来环游世界的人。这一出发就28年了耶，哇，穿越了29个国家。

真的是历经各种难关，如今终点就在不远处了。然后呢，就一个人花了28年，然后去环游世界回来。大家一定会很好奇，问他说：“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想都，就是我们用想的都觉得哦，好苦哦，好辛苦啊、哦！”但布希比说，他其实他认为哈、哦，旅途里面最困难的，并不是恶劣的环境，而是签证的问题。你看他跨了那么多国家哈。哦，还有没办法使用这个英法海底隧道，所以让他过程当中他要多走更多的路。所以他的妈妈呢，从1998年一直等这个儿子，终于呢在28年后他要回来了。

欧西神男孩 Season in the Sun， 一首充满思念的歌曲。刚讲那个外电报道，我觉得花28年在外面旅途旅程上哈，一直在往前走不容易，但我觉得更感动的是在这段路的终点，他那个白发苍苍的妈妈可以来等他，还看得到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的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已经有一些路段哦，车多速缓。那在桃园到林头北上路段，目前只有37公里左右的时速哦。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呢，北上路段在50公里以下。再来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哦，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再来国一哦，现在在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那一直要到10月16号，因为是在做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另外国一原本两个点的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北上过男子入口加速到轮胎皮，还有南下虎口前路肩三角坠待挤都已经解除了。台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台南市仁德区中正路一段266号前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哦。而高雄前进区因为成功一路民宅的火警持续处理，目前持续管制7贤2路到河南路二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博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布盖，
1: 还有阿修，
3: 早安，
4: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好，早大家好，爱好我欢迎各位马斯阿哥给屋里的米糊米桑按早搞早，欢迎收听早安台东，今天是早安花东，我是敏玲。好，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那今天呢是早安花东哦，花莲蓝旗休假，由敏玲好一卡尔为花莲地区的朋友做路况的服务喽。

0: 早上早餐吃了吗？好朋友们，早餐很重要哦，也就是呢一早就是比如说喝了热的就是会有精神，那如果说喜欢喝冷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吃太冰呵呵。好，如果是用中式的西式的各取所好，那就是享受美好的一天的早餐的开始咯。在早餐店购买，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一早我们就享受这种选择的幸福感，对不对？是。然后呢在家里面享用的话，哎呀，一早就有爱的早餐啦，家人呢给你准备都是一份心意哦。好的好的，希望呢朋友们一样的好好享受您的美好的早餐时光。好的，来首歌曲早安晨之美。早上呢看到阳光，哇好美哦，然后看到这个空气呢清清凉凉的，哇好舒服哦，是不是？好啦，享受一早美好的开始，早安晨之美。
1: 哎，吃早餐啊。

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呢。OK OK， 好了，朋友们呢，哈，一样的啊，我们来看看呢，今天的天气有没有什么要叮咛的地方，有感觉到比较冷喽？天气好不好呢？咪咪。

天气好不好呢？今天13号，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比较大，只有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14号，东北季风增强了，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稍稍会更凉一些。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好，今天早上花东。好，那么花莲地区的朋友们呢，今天13号天气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23到29度，感觉整体来说还算是舒适的。风浪的部分偏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转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提醒大家，今天花莲地区天气是稳定的，比较舒适的，也适合户外的活动。至于在台东地区，台东地区今天13号天气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气温24到30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闷热是中午前后。风浪部分偏北转东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提醒大家，今天气温舒适偏热，从事户外活动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呢中午前后在外逗留过久，过度曝晒。好的，这是台东地区的天气提醒。

OK OK， 朋友们好，如果说呢要给自己一个限时专送的话，你希望呢送给自己什么？想象一下，好来一顿呢或者温热的早餐，还是呢一个呢快速处理器啊，就是我所有的公文丢进去啊，马上呢就给我出来了，或是呢如意门穿梭到任何一个地方，一瞬间一分钟就回来这样子哈，没有啦，开玩笑，限时专送哈。好的，朋友们呢，现在目前开车路上呢看到的部分，现在在台十一线海岸线非常的就是顺畅，台九线纵谷线也是非常顺畅了哈。在花莲的部分，花莲地区也是一样啊，就是往台东往花莲市区哈，还有就是台东的部分是往台东市区，目前的车辆慢慢增多当中，大家呢好注意行车安全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级三，拨通之后呢，按七是花莲分台接听哈，按八是台东分台接听，刚漂蓝色贺炳佑来吧，给自己一个。限时专送 ABC， 想想看呢，可以让自己开心的专送是什么呢？草蜢所唱的歌曲《限时专送 ABC》。

先是赠送 A B C， 好，谢谢。有没有让自己感觉呢开心一下嘛？一早啊，对不对？然后也是展现我们每天早上的创意啊，每天给自己不同的享受的感觉啊。今天是这样，明天吃那样哦，给自己一个变化，也是一个开心的开始。好啦，接下来呢，好，我们要来学啊这个台湾族语喽。哎，谢谢跟感谢怎么说呢？部落随身听，

大家来写台湾族语。加白加白，点的古六斯，是台多白碗。大家好，我是古流斯，台东台湾族人。欢迎来写台湾族语。我们在生活当中，任何事情，只要我们说到玛丽玛丽。就是谢谢，谢谢你的意思。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只要感恩感谢。

界都可以说玛丽玛丽，或者是你去买东西也可以回答说玛丽玛丽，谢谢玛丽玛丽，谢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由阿

哦，有没有学会？很简单，对不对？哈，马吉巴吉哦，谢谢台湾族语配合歌曲，一直不断的在重复唱着哈，就记起来了，对不对？哈。好的，时间7:27，那景广花莲台东分台，好，早安花东，敏玲陪伴您到10点钟。好，今天蓝琪休假。好，那明天的话呢，又是呢，好，敏玲休假哈，然后由蓝琪来陪伴大家做台东的路况服务，感谢大家。好，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海岸线的部分呢，从花莲到台东，花东海岸这边呢都是很顺畅的咯。然后接下来呢，纵谷线从花莲到台东这边呢，一样的都是蛮顺畅的咯。南回公路的部分目前车辆并不多，只是呢重要的往来道路上面呢慢慢增加车辆当中哦。大家呢遇到车辆呢慢慢变多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咯，很重要哦，安全最重要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7花莲分台接听，按8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开车顺心平安愉快，越慢越美丽，蔡依林。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中部以北平地清晨普遍都是低温。今天平地最低温前三名依序是台北市北投区 16.8 度，新北市石碇区17度，基隆市安乐区 17.2 度。各地的平地最低气温约在17到21度。不过气象署表示，白天北部高温回升到29至31度，中南部内陆可能达33至35度，西半部需留意日夜温差大。今天天气与昨天类似，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国际技能竞赛日前落幕，台湾国手夺得3金3银7铜30优胜。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颁发新台币2040万元奖金，未来也将持续投资高等教育深耕计划，让国手能再更深入学习。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我国勇夺3面金牌、3面银牌、7面铜牌及高达30项优胜，总排名位居全世界第三。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时，恭喜选手与培训团队在国际技能竞赛中勇夺佳绩，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3: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2: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市八德区前天发生民宅火警，一名女子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送医不治。桃园地检署指挥成立专案小组，巡线逮捕一名林姓男子，讯问后以涉嫌强盗罪、故意杀人等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静杰报道。
4: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5: 那经过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

0: 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新庄区前天晚间发生一名女子在住家遭杀害的命案，经追查，疑似是她的外甥李姓男子平日不满阿姨的叨念，前晚又因阿姨肩膀有触碰而大怒，挥砍十多刀，导致被害人失血过多死亡。李姓男子案发后不断变换交通工具，制造断点，但仍在警方全力的追击下，昨天中午在桃园落网。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尚万支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3: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2: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陈太太，啊，最近怎么开始这么热衷投资啊？
1: 啊，没有啦，就退休在家没事做啊，刚好在脸书上面看到投资名人的粉丝专页，你看，这是我们老师开的 LINE 群组哦，每天呢，都有好多人分享股票的资讯呢，还有这个投资的 APP， 来来来，我教你哦，要怎么样下载啦？
0: 啊，我看看哦。哎呦，这个是诈骗啦，你千万不要上当哎、欸！
1: 不是诈骗啦，哎、欸，我真的有拿到钱呢、欸。
0: 哦，这就是诈骗啦！诈骗集团常常会假冒名人，在社群上开群组，从报名牌到汇款给老师投资，哎呦，通通都是假的啦！
1: 怎么可能？哎、欸，我确实有拿到一小笔的钱呢、欸。总不会连这些钱都是假的吧？
0: 哦，拜托，这只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等你看到台面上的获利越来越多，资金越投越多之后，你就会被封锁，哦，钱都拿不回来了。这个投资 APP 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 APP，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投资啦。
1: 啊，那些在群组里面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网友之间的亲情互动，啊，难道都是假的吗？
0: 哎，陈太太。老实说，你已经投进去多少了
1: 啊？啊，大概100多万了吧？
0: 哦，你真的是哈，走啦走啦，我陪你去警察局报案。
2: 不要轻信保证获利的投资管道，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若想了解更多诈骗案例，法务部防诈手册这次不会再被骗了吧？已经上线，电子档可至法务部官网下载，纸本书也可洽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各分会。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特别的暖心哈。开车了，比比而且喝心情哦。好，如果呢是同学或是跟家人相隔两地在外工作哦，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给你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是不是呢？好，如果想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豆点台东，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好为大家来做传达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呢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好要来做传达。好，朋友们别忘记咯，就是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是最重要的啦。好，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

好，今天的留言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可能哈就是会就是如果说重点哈，重点式的播出 OK 好了。好的，来彰化的朋友，彰化的朋友呢，要跟在台东的婷婷说，好，你要照顾好自己喽，好，那别太拼，别累坏了身体的哈，我会心疼的喽，也要问候所有的朋友啊，好，另外是怡贤，好，怡贤呢，谢谢明玲姐的传达，我要问候我的家人，好，还有董娘姐姐，好，女儿小金，宝贝弟弟，好，碧董，好，知己呢，轩游，还有问候绿岛的子泰喽，好的，都有宣传到喽，不是宣达到了，OK， 接下来呢，这是高雄的嘉怡，好，嘉怡呢说，要跟在台东的董老大，好，还有呢，我跟小吉姐姐呢，好，都很想你了，哈。好，然后呢，也要问候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那接下来呢，这边是佩萱，佩萱说，要跟台东的耀廷说，我要回乡了，好，会等你的喽。好，那也跟所有认识的朋友们说声谢谢你们，好，也祝福大家生活平安。接下来是淡定姐。在顺遂的片刻或是低潮的瞬间，在水逆的泥沼或是人生的顶峰，永远都要以坚毅的态度正面面对，对于人生的处事力道呢，让我们帅气的迎接人生的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吧。好，这跟大家分享的心得，然后肉

员要问候志龙，喜欢抬头挺胸的你，然后大会问候少义，小曼问候的 Yuki， 还有台妹问候周董，刘小白呢问候林大，好的，谢谢。接下来呢，这是阿玲，这是高雄阿玲，然后跟雨涵请安。好，对外面的世界其实呢，阿玲也是会有点战战兢兢了。好，那也是一样，现在是社会多变化，这个一眼瞬间，对不对？一下子呢，哇，就进步的就是跳跃式的了，像音乐学 AI 时代，所以我们随时关注，但不用紧张，一定会有找到属于我们自己可以的位置的。好，那跟这个冥想老公说，阿玲爱你咯，相信呢，在社会上呢，没有什么是更加吸引的，对不对？一样的真心为你。好的，没问题。好，然后呢，也要问候所有认识的这个朋友们。好，然后还要跟冥想说，再忍忍咯，再等等咯，很快我们就可以见面了。OK 的，没问题的，是不是？好，那么以上的这个传达，希望大家一样的天天天天都享有天天天天的好心情。Every day， 天天天天，旺福所唱的歌曲。Yeah。

Every day， 我们只能往前。是啊，就像我们现在开车往前。好啦，奔向了我们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哦。OK，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了这边呢，他们提醒朋友们哦，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在台东这边呢，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今天是礼拜二哈，二三四呢。就是在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是禁止通行的哈，所以朋友们就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先跟大家说一下喽。另外呢就是6点半到8点之间在就是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这个地方霍然亭路段这边哈，就是配合天祥端那边，就是早上6点半到8点钟哈是开放的，8点过后就会管制喽。好，一样的哈，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哈。好的，接下来呢，好，我们再来看到了其他朋友们的哈这个祝福，还有呢想要传达的，这是米玲姐早安，好，美丽的米玲姐，我是台东小杰哦，回家乡了没多久了哈，想跟在台东的婷姐说啊，我已经开始上班喽，在这边开始上班，最近都很忙啦啊，但是呢好交代的事情都有做喽哈，想你了哈，跟大姐哟，谢谢转达哦，不客气哈，欢迎回乡，好，也感谢，也是希望说祝福在这个家乡啦，跟家人啦在一起啊，能够更安心的哈工作，然后能够在生活当中更加的稳定安定哦，好的，祝福你。那接下来呢，这个是高雄的芊芊，高雄芊芊早安，高雄芊芊今天给大家的问候卡，好哦，这个问候卡很可爱哈，一个卡片粉红色的，上面呢写着早安，困难如同路上的小石头，绕着走永远是阻碍，勇敢跨过去变成了垫脚石，让你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咯，好的，不是阻碍咯，学会变化了，变迁，好像就是学会变通。 OK， 高雄芊芊说，米玲姐早安，早晚天气变凉了，白天天气还是炎热，大家有事没事也是记得咯，补充水分咯，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好，给阿强说，昨天有寄信跟家庭联络部了哈，视讯预约10月21号，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米玲姐的传达。 OK， 不客气啦哈，那也祝福好芊芊阖家欢乐平安。接下来这个是新庄，台北新庄强哥哦，每天的早上的这个精神早餐卡还有咖啡卡，好，今天呢给大家的精神早餐，哇，准备的是一个餐盘，餐盘上面的好多东西哦，有蛋糕，然后呢有松饼，好，叠得高高的，好几块松饼叠在一起，还有三角吐司，好，烤全麦吐司，另外呢还有荷包蛋哦，还有热狗，还有呢前几天就是挺饱吗，全你饱吗？还有这水果啦，哈，苹果跟香蕉，还有饮料等等，哇，好丰盛哦，一个餐盘，哇，这个真的是很丰盛的早餐，让大家吃饱饱了哈。接下来呢，就是一杯已经煮好的哈，这个咖啡正在倒入白色的瓷杯当中了哈。早安咖啡，好，谢谢你，明天早安，你好，生活哲理做的比说的动听。我是新庄强哥，我要跟在台东的阿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早安，也要祝福敏玲和线上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喜乐，后面是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好，每天五个拇指赞哦，谢谢你哦，好，也祝福你好不好，好，生活一样顺心 美好，然后丰盛。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还有还有这边还补充说明是不是哈？好啦，这个高雄芊芊说要给阿强说会客菜的问题，我有询问了哈，下次我会叮嘱的啦。好，然后台北市则说哦，这次台东啊到处都是塞车内耗，这个很多人进入台东内耗。是啊，这个是华东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到华东旅游了哈。好的，谢谢。好，接下来呢，这个是俊宏小胖，好。谢谢姐姐的用心呢，帮大家传达，真的辛苦了哈。然后呢，你说有时候姐姐说请假呢，都是忙于家中的事情，真的是辛苦了。此时的自己对于家中的大小事，好，都没办法尽一份心力，虽然有烦恼着，但是心有余力不足，凡事呢都要麻烦家人，心中只有亏欠和自责。这个时候呢，
就是希望说好让自己能够成为更好的人，不要再让家人失望了。好，那么希望10月28号11月4号这两天，我是抱着必胜的决心，一定要拿下呢室内配线丙级证照。好，在这边呢一样也要跟好这个所有朋友们好这个是问候了哈。然后也希望呢姐姐还有工作忙碌之余呢要好好照顾身体，凡事呢也是要多注意安全，也要问候在太原的小猪川哥好，还有柏林哥好，正兄弟伟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大家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很重要。没错的，照顾好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好的，阿飞的小蝴蝶，好的，萧敬腾所唱的歌曲。哇，一口气哈这么多，对不对？真的朋友太多了哈，谢谢你们，大家都很关心的人哈，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的哈。

撒野。好了，不再撒野啦，哈、哦，你是我的小蝴蝶。好，接下来这边还有方怡，方怡呢，早安，还有米妮姐，早安哦。好，我要跟老公土狗说，老公早安呢，愿一个问候带给你一个新的心情，愿一个祝福带给你一个新的起点。老公，最近天气早晚温差大，记得照顾好自己。在这个微凉的季节里，心里始终有光，身旁始终有暖。记得转凉的日子里要保重身体，嘿，爱你想你咯。谢谢米玲姐温馨传达，米玲姐你也是哦。天气早晚温差大，记得照顾好自己，记得多喝热水，早晚出门多加件外套哦。好，谢谢贴心的方姨哦，你也是一样，也要照顾好自己哦。这样天冷了还是要多喝个好温开水。好好的，朋友们，好，那同学们不要忘记自己很重要、就是未来呢要看到理想中的那个自己，真的现在点点滴滴的努力，就像呢刚刚我们分享的就小胖说他一定要考到证照，证照加油加油，祝福你一定可以的，噔噔噔噔噔噔，好哎，真是朋友哦，每个人呢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理想，都是一样，不要放弃自己是最重要的。好，来来来来来，我们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的，加油加油，你可以的，同学们。

阿飞的小蝴蝶 ，OK OK， 好的，朋友们，那7:59了，好，早安，花东，好，花莲。

地区的朋友，目前呢，好往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也是一样哦。目前呢是车辆慢慢增多当中，台东地区也是这样哈、哦。好，那么重要往来道路呢，大家都要心理准备哦。也就是说，八点过后哦，就有些施工路段。好，那大家朋友们，等我们再跟大家来预报一下哦，大家就多留意注意一下。随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好的，好，现在的时间7:59，待会儿我们准备8点对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早安花东。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2.7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的出口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北上下塔悠到梯顶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19.8公里福德隧道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安坑道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5.1公里在茄东前中线车道有两条高压管掉落。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土城出口的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12.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太空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